0: 监狱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气温情况，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

0: 歌。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

0: 光。
1: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我是小峰。
1: 早上好，我是春晓。
0: 我们是
1: 春风组合，春风相伴，一路平安。
0: 好了好了啊，那个广告回来啊，咱们接着和各位去分享。首先呢，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因为现在呢可能上班的朋友比较多了，大家呢比较关注路上的车流到底多不多。来，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制高点实时监控信息，上面的车流怎么样。
1: 是的，同样我看到直播间里有人问啦，说城上城这块堵不堵啊。先来看一下城上城啊，站前区西兴大街城上城制高点监控显示路面上是非常畅通的，车辆比较少，可以放心的通行啦。另外呢，看一下西市区渤海大街汉语园附近制高点的监控显示车辆也是非常畅通的，没有堵点。像西兴大街全都有超市，西北角的制高点显示车辆也是非常少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0: 是的，来吧，把目光聚焦到东头啊，东面吧。然后呢，外环区域这块的呢，尤其是清华大街和庄林路交汇口这个港出现了一些黄色的缓行，但是问题不大，也估计都是在等这个红绿灯。
1: 是的。
0: 然后呢，再看一下南湖公园的附近啊，南湖公园呢，富锦天下和中天桃花源盼盼路这条道出现了点黄色的拥堵啊。但还可以啊，黄色的缓行。然后南公园和学府路，就是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这个港呢，也是出现了黄色的缓行，但问题都不大。然后呢，把目光聚焦到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可能经常出现拥堵的一条路段，就是市府路天宇鸿福小区的西门这块的，就是德意绿洲的门口，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红色的拥堵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能选择绕行还是选择绕行，可以绕行旁边的这个体育馆路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一路畅通的。
1: 是的。
0: 然后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万达广场的附近目前来说的话，现在万达黄埔的门口是一路畅通，哎呀，表现真不错啊，道上的车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说这两天万达广场这一左右啊，这路上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啊。再把目光我们聚焦到升平巷这块儿，就是从新兴大街一直到胜利路这条路啊，就是清真东寺的后身儿，这条道出现了很长一段黄色的缓行啊。大家呢可能出门的人比较多，大伙呢出行的时候不要着急啊，不是拥堵是缓行，估计是一个灯两个灯都能过得去的。
1: 是的，稍微有点耐心，咱们听会儿音乐或者听听广播，咱们互动一波啊。
0: 是的。醒来了，目前呢，我们的四线金牛顿大街啊，中心医院的门口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点黄色的缓行，但问题不大，最多一个灯。目前整个市区的这个路主干道还是挺畅通的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放心出行。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在路上碰到了一些哪个拥堵啊或路况信息什么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向我们发送过来啊，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呢也会回馈给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的同志的。
1: 是的啊，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直播功能，可以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也可以看看春晓和小峰主持的样子，期待大家的互动和点评打卡。
0: 是的，还记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吗？
1: 分享一件让你觉得暖心的事情，或者感动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瞬间。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消息啊，像这个小葫芦说了，春风早上好。
0: 早。
1: 昨天呢，

0: 在你们的祝福里，我收到了德华的大礼包，同时呢也收到了家人们的聚会节日礼物，过了一个特别的七夕节目。谢谢春风组合，你们的声音给我每天的快乐，也是我们的荣幸。
1: 真棒啊。然后呢，牛牛发来一个消息啊，也是分享了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有一次啊，我等公交车突然下雨了，可是我没带伞，我正发愁呢，旁边突然有一位阿姨过来，把伞往我这边稍稍倾斜，我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一直到我要坐的公交车来，陌生的善意让我的心里暖暖的。这种事儿还真的，在现实当中发生呢。因为以前，这种暖心的事儿好像都是在电视里边，好像是。
0: 感觉像公益广告里边能看到的
1: 片段。但是呢，在我们身边呢发生这样的一件小事儿，真的是特别暖心啊。
0: 是的，看到咱们帅气的小王子发来消息了，说春风组合早上好。
1: 早。
0: 我暖心的事儿啊，是去北京旅游的时候，别人帮我拍了照片，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其实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人家举手之劳也能给我们留下暖暖的感觉啊。
1: 对，因为现在啊，人和人之间呢是有一定的边界感的，有的时候呢，其实拍一张照片啊，也确实是有点麻烦别人，但呢，人家能愿意为你去拍，而且非常热情。因为有的时候呢，我经常出游的时候呢，然后也有一些路上的朋友什么的，然后他会
2: 30分。
3: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

0: 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7: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8: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9: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春晓。
0: 我们是
1: 春风组合，春风相伴，一路平安。
0: 哎，每天啊，在这个时间段呢，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早间时光，我们也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的。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直播功能，
0: 哎，
1: 可以在抖音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进行评论啦。
0: 是的，
1: 此时此刻呢，看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啊，小晨晨发来了四个大拇哥的表情啊，也是给我们点赞了，感
0: 谢
1: 了，
0: 谢谢支持。来吧，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城区的主干路还是蛮畅通的，
1: 是的，
0: 但是也有部分的堵点。再次提醒各位，目前来说的话，市府路上从清华大街到金星山大街，由南向北方向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红色的拥堵啊，这个呢一直是从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啊，都是车挺多的啊。大伙儿呢能选择绕行旁边的体育馆路，或者是绕行体育馆路就可以了。
1: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心医院的东门门口这块儿呢出现了点
1: 黄色的
0: 缓
1: 行，
0: 是由北向南方向啊出现了点儿 大伙儿呢也稍稍的那个等待一小会儿，不要着急。
1: 嗯，
0: 目前整个的城区的道路。

0: 表现呢还是非常畅通的啊，今天早上和昨天挺像的啊，到那车不多，
1: 是
0: 啊，平时像咱们印象当中经常发生拥堵的几个地区，像万达广场的左右啊，还有这个南湖公园啊，以及这个恒大绿洲三期啊，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但是把这话收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这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
1: 有点堵了
0: 啊！从哪开始呢？从这个恒大绿洲三期的东门这块了，一直到官贤书院就智泉街这块了，
1: 啊，
0: 整个由南向北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哎呀，道路堵得挺长啊。
1: 对，堵了整整两个路口、啊，
0: 两个岗啊。然后呢，官贤书院门口现在还可以，但是
1: 有一段缓行。
0: 对，从这个光华路到金牛山大街交汇口的这个岗，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大伙呢出门的时候还是稍稍等待一会儿啊，就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不能太嚣张。刚刚小峰刚说完这个主干道道路挺畅通，叭一下是堵点来了。
1: 这块呢是因为修路的问题啊，稍微有点堵，但是大部分的路线还是非常畅通
0: 的。是
1: 的，
0: 目前挺畅通的啊，大伙儿出行呢还是放平心态就可以了，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再来回到咱们的留言板啊，
0: 好的，
1: 看到了子文发来了消息，早安老铁，
0: 哎早
1: 啊，一早跑完步啊，做早餐，日日是好日子，然后情人节每天都过，
0: 好的，
1: 今天呢早餐是洋葱炒牛肉，西兰花炒虾仁，然后又做了烤地瓜、大米饭、白馒头，又自己手磨了个咖啡，同时呢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啊，里面我看有苹果、有桃、李子、大枣，还有这个情人果。
0: 哦，哎呀，
1: 太丰盛了，主食就有三样，两样菜，还有五样水果，一杯饮品，
0: 色香味俱全呢。
1: 是呢，怪不得说呀，只要人好人对啊，天天都是情人节啊。
0: 是的，
1: 他媳妇儿也太幸福了吧。
0: 哦，真好，东北好男人呢。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感觉受到温暖的一件事儿，或者是你感到暖心的一个瞬间。
0: 是的，
1: 我觉得他媳妇儿应该天天都觉得挺温暖，
0: 就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就瞬间就温暖了。
1: 啊、哦，对呀。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0: 是的，
1: 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互动的小奖品，就是由咱们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大礼包。
0: 没错，再和各位分享这样一则消息吧，就是关于公交线路走向的一个通知。
1: 嗯
0: 啊，原先是因为新立大街就从安定北路到太和路段呢，这边呢是修路完成了，从今天开始公交236路和237路恢复该路段的原线运营了，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件小事儿。
1: 嗯，又看到啊，咱们心随你动发来消息说，就羡慕子文啊。
0: 哎呀，我也羡慕。
1: 他子文是这个咱们留言的这个听众、
0: 哦、
1: 啊，应该羡慕的是他媳妇儿，子文媳妇儿是不是？
0: 不，他那你要羡慕子文的话，你就天天做呗。
1: 对呀、啊，对，羡慕子文是自己做，羡慕他媳妇儿呢、哎、是这个温暖啊。
0: 是的，是的。哦，我们的听友小晨晨发来消息啊，喜欢吃德华的冷饮啊、哦，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幸运的得到他
1: Q 我们了，是不是、啊？
0: 那你再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好了，我们持续的互动话题呢也正在继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分享啊一些暖心的事儿或者暖心的瞬间。今天呢很多的伙伴呢都参与了互动，哎，真的就是你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暖心到我们了，也确实是啊，每一件小事看起来都觉得很小，
1: 嗯，
0: 但是呢就这一个瞬间让咱的内心很温暖。
1: 是的，我也想分享一下我最近经历的几件温暖的小事啊、
0: 哎、
1: 就是昨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去这个肯德基吃一个炸鸡、然后喝个水、但是呢我的车呀在这个门口没有停车位了、我就临时停在了这个停车场的一个边缘位置、但是啊确实挡到了一辆车，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我在吃就餐的过程当中呢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挪车、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吃的饭，而且旁边有服务员在收盘子，也有一些老人在收这个餐盘里的剩的食物或者是这个纸壳、 我就怕呀，我这个

0: 饭我出去挪，回来之后就没有了，
1: 给清走了
0: 啊。对，然后我就跟大哥旁边那桌正在吃饭的大哥说，我说大哥能不能帮我看一眼呀，我出去挪个车马上就回来。
1: 嗯，
0: 然后大哥也是非常仗义啊，说好的你去吧，然后回来了给我看得非常好啊，回来要跟大哥说声谢谢。非常虽然说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出门在外自己一个人，然后旁边有个人帮我看着点，也是当时在我的内心里是非常温暖的。
1: 没有转折吗？
0: 没有转折，因为当时
1: 纯是暖心的事儿分享。
0: 对，这几天生病了在打点滴，因为人在生病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敏感脆弱的，然后他的一个小帮忙，我真的觉得非常暖心的一件事儿。
1: 那小峰太坏了，小峰心里是咋想的呢？等春晓挪完车回来，发现大哥人去楼空，然后你的餐也不见了。
0: 那不能，那哪是温暖的事儿，那不心凉的事儿吗？
1: 哎呦，可有转折呢。开个玩笑啊，其实我已经猜到结果了，结局了，但是有没有侧面的反映出一个问题呢？什么问题呢？昨天晚上可是七夕节呀，春晓竟然一个人在吃快餐
0: 啊。好吃，我爱吃那个冰淇淋啊，也是甜甜蜜蜜给自己提供一份甜蜜。
1: 昨天拼豆去了吗？
0: 拼了
1: 啊，也拼去了
0: 呗。拼完之后去吃的。
1: 拼的什么东什么什么？
0: 拼了一个白雪公主拿着一个苹果戴一个花环眼罩的那个超级大，我拼了三四天呢。
1: 哦，终于结束了。
0: 是的，
1: 真棒。
0: 看到心一跳啊，发来了一个一啊，就是打卡成梦。
1: 嗯，早上好，心一跳。
0: 还有有点饿了发来消息，其实吧，生活中最简单的小事就是最持久的温存。
1: 是的。
0: 前一阵子呀，下雨，我出去玩，车窗没关，停车场的保安看到我人没在。拿个雨伞帮我挡了一会儿，我心里特别暖，感谢保安大哥。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有的时候呢，身边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事儿，就是小区里边哪个这个业主回家了，然后呢车窗忘关了，然后或者是那个后备箱忘关上了，
0: 对，
1: 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有小区的一些其他的邻居啊业主啥的就会在群里边说，哎呀这是谁家车呀，快把车窗关上吧。或者有的时候那个车灯忘关了，然后呢也会这个提醒，善意的提醒说你家车灯没关，别早上没电了。对，其实都是一些暖心的事儿啊。
0: 是啊，都是一些小事儿，但是呢确实能温暖人的心。
1: 是的。
0: 再来分享一下前两天我发生的一件有转折的啊，这回有转折的温暖的事儿。对，有一天呢，我带奶奶还有姑姑去这个抚顺那边办一点事情。但是这个时间是有要求的，就是中午之前必须办到。
1: 为什么
0: 办完？因为中午人家就休息了。
1: 而下午去玩漂流了是吗？
0: 没有，下午还要回到营口地区，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的。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上午9点多钟了。我的奶奶80多岁了，这个腿脚非常之不好，多走一会儿呢，就腿就非常的疼。然后我们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不知道当时是修路的，那条路还非常长，我们下车的地点正好处在路的中间段。
1: 明白。
0: 办事的地点正好在路的正对面。
1: 明白。
0: 然后来回走两边的这个交通岗都要走个500米以上。然后我的奶奶是走100米，这个腿都非常疼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然后我就非常着急啊，当时人在外地，那个地方又修路，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也没有电子的这个什么共享单车一类的，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非常焦急的往那个交通岗跑，跑的路上我就发现了一个大哥骑着一个三轮的那种老年代步车。
1: 明白了。
0: 他的后座是能载下一个人呢，然后我就求那大哥，我说大哥能不能就是拉我奶奶一段，我给您付一些金钱啊，或者是给表示一下感谢。
1: 对，
0: 大哥说不用，你让他上来吧。然后我奶奶实在走不动了，他又往回开了一段去接我奶奶。然后给我送到对面，结果非常的运气不好，正好送过去的时候，对面的那个堵点正好是在那家的，就我要办事的那个位置门口来上了。就是相当于我要重走刚才的路，再绕那半圈过去。
1: 明白了，听懂了。
0: 然后我当时心里边非常之抱歉，因为大哥本身是出来上超市买东西被我拦下的，我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急事儿。然后我说大哥咱们那个有事儿吗？有事儿的话您可以把奶奶放下，然后我再想其他办法。大哥说没事儿，你走你的，你在后边慢慢走慢慢跑，然后我带他先过去。然后又绕了大概得有1000多米又回去，从另一侧交通岗绕到了指定的地点。
1: 是的。
0: 还有当时我这个心呢，然后我想给大

0: 哥一些酬金，因为确实耽误人家时间了，
1: 很长时间了，
0: 而且解决了我非常大的问题。如果说当时让我奶奶去走这两三千米的话，可能整个一上午都办不到这个事情了。
1: 对，
0: 然后最后大哥一句话没说，就点个头然后就走了。
1: 嗯，
0: 就是上周的事情，真的非常暖心的一件事，也让我记到现在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呢总有这样的一些暖心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0: 嗯，
1: 所以说呢能够尽量的去帮助到他人也是自己的一份开心和快乐的一件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的。
0: 对，而且这个温暖是可以传递的。
1: 是的，
2: 像火焰，世界都忙，他盛赞风采浪漫，代代相传，五千年不变。
1: 来吧，那个和各位分享这样一件小事儿
0: 啊，
1: 是啥事儿呢？是关于身材管理减肥的这么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伙伴都非常关注。
0: 是的，因为身材管理啊，大家都非常重视。
1: 对呀，
0: 有些人是为了美观，有些人是为了身体健康。
1: 嗯，
0: 但是身边朋友啊，好多人呢、啊、都是非常的长眠的身材管理。那被低估的一件小事呢，是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减肥。
1: 是啥呀？
0: 就是喝水。哎呀，喝水本身其实并不能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呢它能通过多重机制帮你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
1: 是吗？哎呀，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啦。然后很多人就是觉得那我补水的方式有很多，你看啊，像我平常喜欢喝奶茶呀，喝汽水啊，果汁儿，对不对？这些好喝的饮料呢，它也是水呀，是不是也补水呀？但其实呢，这些饮料呢，它通常是有很多糖的啊。如果是摄入很多糖的情况下的话，这边也会长胖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呢，如果你喝的是水，水占据了你胃里边的空间，那其他饮料的摄入量自然就减少了。
1: 对，你喝不下了，就咱说喝饱了。是吧？所以说呢，通过一项研究当中啊，如果这个减肥期间每天午后饮用250毫升的水，和参加这个午餐之后同量饮用无糖饮料的人相比呢，他的体重会减轻了13.6%。
0: 这个是有这个研究的啊、而且呢，水的体积能增加饱腹感。
1: 对，
0: 水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呀。喝水能占据胃部的空间，让人感觉到吃饱了。这个时候，大脑呢就会释放出饱的信号，让你少吃。
1: 是的，同时呢，水呢也是代谢和燃脂的一个基础的载体。最重要的就是啊，补充水分呢是所有营养、新陈代谢啊和脂肪燃烧过程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身体呢是一座比较繁忙的这样的一个工厂，营养物质呢是原料，脂肪呢是正在需要待处理的库存，水呢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水的话，你想你相当于物流瘫痪了，
0: 对、啊、
1: 没办法去运送这个你的脂肪了，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燃烧更多的脂肪了。
0: 那每天喝多少水比较合适呢？
1: 对喽，
0: 人们就会想到一句话，每天8杯水，这个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
1: 是不是？一杯是多大的呀？
0: 其实呢，这个说法有点太简单化了、也是民间的一个说法啊。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处于温和期。
3: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北京时间9:14，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的9:17，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如果您有喜欢听到的歌曲，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进行点播留言。

0: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在《音综国乐无双》当中演唱的《喜欢你》。
1: 喜欢你
0: 这首粤语版的《喜欢你》呢，歌词哈改了三遍。那么周深呢，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是表达了自己对音乐当中的一种创作的一贯的坚持。
1: 在暗想
0: 这首歌曲呢，虽然是一首比较甜蜜的欢快的歌，但是呢有人听过之后会感受到热泪盈眶，因为会感受到一种幸福。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莫文蔚在《国乐无双》这档音综当中演唱的《坦白门》。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莫文蔚在2026年的综艺《国乐无双》第六期当中带来的重磅改编的一首串烧的歌曲，叫《坦白门》。这首歌曲呢，是凭借了非常具有创意的融合哈，演绎了非常多的歌曲，比如说有龚琳娜的《忐忑》，王菀之的《留白》，还有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首呢歌曲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将这三首作品重新的进行了拆解和重组，提炼了精髓之后呢再进行全新的融合，所以呢造就了这一首具有非常有创意的改编的作品《坦白门》。那么这首歌呢经过莫文蔚的演绎之后呢，获得了非常高的热度和业内的盛赞，还拿下了国乐无双这档节目当中年度的改编金曲的奖项。北京时间9:2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来漫游，感受音乐世界带给我们的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9:35，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九五幺爱音乐，我是婷婷。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宋亚轩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当中演唱的《娱乐天空》。这首歌曲呢，宋亚轩的表现是可圈可点，开头低音的处理辨识度是比较高的，展现出了宋亚轩非常强的声线的控制的能力。同时呢，在这首音乐作品当中，他也实现了跨八度的演唱，其中有低音、撕裂音还有转音等等技巧，完成度也是拉满。请你努力的习惯，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改编的作品。那么宋亚轩在演绎这首作品的时候，他没有复刻原版的沧桑的颓废那种传递，是以少年人的视角重新进行了诠释，再搭配上国乐的编曲，唱出了身处喧嚣名利场当中的清醒和迷茫。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踏着音乐来感受音乐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姚晓棠为我们带来的《直来直往》。

假借尽数可大事化解就笑，心里面真碎裂罢个雨上愿你早已知，盼望是在前送，就算想去我意能再奉等走更愿你尽快路过的是真，

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给自己充充电，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疗愈作用。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为我们演唱的《老街》。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9:54，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好听的歌曲经常能够带给我们温暖的力量，同时当我们感觉到烦躁的时候，也能够抚平我们焦躁的情绪。相信我们和每一首歌曲都是最好的相遇。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毛不易为我们带来的最好的相遇。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和白轩都是32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和白轩都是32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4: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just a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4: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来到了10:12，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欢迎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奋进的5年专栏，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深耕绿色发展，激活新制动能；
6: 开局起步15股，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举行；
7: 李红利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5年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牢牢立足省级开发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辽宁省绿色工业园区多重发展定位，统筹产业升级、项目攻坚、改革创新等各项工作，引导本土企业绿色发展，推动传统灵媒产业向低碳节能方向稳步提升，开发区综合承载力与核心竞争力实现全方位跃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坚持绿色投资导向，以有效投资带动节能降碳，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双向平衡。5年来，开工产业项目116个，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6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57.82亿元。2023至2025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稳定在3%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1亿元。2025年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9亿元，引进国内到位资金6.5亿元，全年签约项目17个，技术合同成交额0.42亿元。2021至2025年每年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每年签约项目总投资持续保持20亿元以上规模，持续为区域经济注入增量活水。围绕精细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美制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构建三大主导产业绿色转型加多元循环潜力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打造原料加工、产品制造、技术研发、贸易流通完整产业链，推动全链条节能减排固废综合利用。

0: 精细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美制新材料三大支柱产业全面开展绿色化改造。美制新材料打通原料绿色开采、低碳制造、固废回收、循环再利用完整闭环，建成营口唯一再生资源产业园，聚焦废油、废铝灰、废美砖、报废机动车拆解等赛道，构建固废微废回收、贮存、处置、再生全链条体系，装备制造、现代外贸服务业同步配套绿色物流、低碳加工服务，推动一二三产绿色融合。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局协助负责人李勇：
1: 近五年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牢牢锚定双碳目标，坚定不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2020年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经开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红星科技等六家企业建设屋顶光伏，培育多家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引导金纳肥业等企业完成绿色技改循环化升级。
0: 营口红星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拥有年产10万吨定型不定型耐火材料产能，深耕美制耐火材料研发生产的同时，依托厂房屋顶搭建光伏发电设施，实现厂区生产用电自给，降低能耗与用电成本，削减碳排放，以企业个体绿色改造汇聚产业转型合力。依托节能智能化工艺，产品供应宝武钢铁、奥美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营口红星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雷远：
2: 我们积极响应双碳战略与经开区的绿色发展部署，利用10000多平厂房屋顶，投资500多万元，建成1.2兆瓦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开展绿色能源发电。项目每年可发电165万度，完全满足企业日间用电所需，相当于每年节省200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20吨，大幅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碳排放。
0: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局协助负责人李勇：
1: 我们建成智慧环保监测平台，常态化开展环保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雨污分流、应急事故池等生态配套设施，依托领导包袱专班机制，全程服务绿色项目落地，积极对接央企开展跨区域园区共建，引进多个绿色产业项目。
0: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清洁生产改造，累计完成营口永利、鹏飞实业等8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2024年成功获评辽宁省绿色工业园区，培育辽宁嘉顺科技、辽宁兴福新材料2家国家级绿色工厂，辽宁青花耐火材料1家省级绿色工厂。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稳固，态势持续向好。
3: 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石虎虎，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解读营口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李军指出，十四五时期，营口市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在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活力迸发，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安全保障全面增强，全面振兴取得重要成果，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是根基。在谈到十五五时期营口市发展目标时，李军说：
4: 确立了一个总目标引领、八大愿景展现、七大任务支撑的振兴发展总体规划，既锚定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跟上全国全省发展步伐，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的总目标，全力绘就 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提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并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画卷。
0: 李军指出，十五五时期，营口将聚焦七大任务，聚力攻坚，重点突破。一是加快建设具有营口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全面融入全省211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举全市之力发展人工智能，大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加值年均增长5.5%以上，加快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全链条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一产更好接二连三。二是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深化创新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力争到2030年科技型企业总量突破5000家。三是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落实企业服务联络和诉求办理机制，依托营口市惠企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到2020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开展新时代两个健康示范工作，迭代升级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持续办好营口民营企业家日。四是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五是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深化港产城融合，高标准打造现代化渔港经济区、生态智慧海洋牧场，提质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海洋观光、游轮游艇等滨海旅游业态，前瞻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海上风电等新兴产业，构建完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深化医疗健康服务，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七是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营口，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构建全域安全防护屏障。发布会上，市领导李进辉、韩冰、王殿峰还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5: 本台记者报道，8月19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率调研组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司法服务窗口，实地检视我市政法职能部门法治化建设推进成效，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广泛收集经营主体意见建议，梳理工作短板弱项，为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精准建言献策。位于老边区的辽宁民维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科技服务企业，一直以来深耕智慧城市建设，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回收加消费双生态发展模式，专注再生资源数字化回收与本地生活服务。李红利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了解企业在政策落地、市场发展中遇到的法治问题，并向企业现场征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在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李红利走进企业仓库、润滑油生产车间、润滑脂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仓储管理等情况。在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安全生产、产业升级的相关介绍后，他着重关注涉企执法检查、政务审批效率、惠企政策兑现等工作落地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回应企业关切。李红利还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参观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直观感受司法便民服务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优化涉企法律服务、高效化解涉企纠纷、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方面的工作举措，了解我市司法护航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成效。李红利指出，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市政协将系统梳理本次调研收集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精准建言献策，助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稳健发展，推动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升级。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参加调研。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17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发动乡镇街道、网格员等基层网格力量，组成45个联合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此次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和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两大重点。检查组深入高层小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场所，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非法改装等隐患，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外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封堵、消防救援窗口标识设置情况，并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履职以及用火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排查和现场测试。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改正，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压实单位主体责任，责令限期整改。下一步，市消防救援部门将深化联动监管机制，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闭环管理，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由韩瑞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8: 每一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五点一为各位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来。

0: 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1: 这样就算日子偶尔有伤疤，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和各位首先分享的就是六个小习惯让我们的家里就能够充满爱。
1: 趁着光的它往前，
0: 第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出门进门的时候呢，多一句回应。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家庭的温情就藏在出门进门的这种细碎的回应里面。可能出门前会说一句，我出门啦，我去上班啦。对方回应一句，路上注意安全。那归家的时候可能会说上一句，我回来啦。那可能回应的就是，回来啦，饭做好了，准备吃饭吧。这一喊一应呢，就是家人之间最幸福的连接。简单的对话其实就是最质朴的牵挂，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度，让奔赴生活的人知道身后永远有人在惦记着自己。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寒暄却是最踏实的存在。所以说，让家里充满爱的小习惯，第一个就是出门进门多一句回应。第二句话呢，也就是第二个小习惯，就是我们要常常给家人一个拥抱。忙碌的日子里，你会发现一个拥抱可以说得上是胜过千言万语。一天的疲惫，在外遇到的委屈，都能够在温暖的拥抱中慢慢消解。拥抱藏着踏实的偏爱与无声的关爱，告诉对方，无论你在外面有多辛苦，家里永远有人在温暖地等候你。那么日复一日的这种小小的相拥呢，会慢慢积攒成家庭最坚实的暖意。就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你是和爱人，或者是和家里中的父母，再或者是和孩子，甚至是和朋友，当你见面的时候，一个拥抱就会觉得很温情很温暖。有的时候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会觉得有一些疲惫的时候，我就会和我们家的孩子进行一个拥抱。我把这个拥抱呢给他起名为充电，因为我觉得互相充电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两个拥抱一下，即便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都会很疲惫，但是拥抱完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充电了之后还是会电量满满。所以我经常会和我们家孩子每天进行一个充电模式，这个方法还是很管用的。所以让家中充满爱呢，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第一个办法就是出门进门的时候呢多一句回应，第二个就是常常给家人一个拥抱。

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小的办法或者是小的习惯，能够让你觉得哎，我的这个小办法让我的家中真的是充满了爱意，很温暖很温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大家可以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小习惯，第三个小习惯能够让家中充满爱的是什么呢？是睡前说件开心的小事。睡前呢，是一天当中你会发现最柔软的时刻，也是最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刻，所以我们就不必谈论沉重琐碎的烦心事儿了，我们可以互相分享一件当天遇见的小美好，可以是路上偶遇的晚霞的照片，或者是工作里的一点小进步，也可以是陌生人的善意。快乐的小事被分享，幸福感就会慢慢的在心底沉淀，自然就可以带着暖意安然的入眠。当然，如果我们在睡前去说一些工作上的烦心事儿啊，或者生活当中这种很琐碎的让你不太开心的事情，你会发现马上就没有睡意了，反而会让自己变得很内耗。

项工作我觉得自己做的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好。然后昨天呢，一个非常好的前辈呢，他就跟我说，哎，你这个做的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就一瞬间觉得太开心了，然后我在睡前呢就和家人呢分享了这件事情。昨天还真别说，我真的是睡了一个很好的觉，因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在昨天我不到11点的时候

那第四个小习惯就是家人说话的时候，我们把手上的事情可以停下来。哎，要知道啊，得有多疏离呢，我们才会是在说话的时候对方一直在敷衍的看手机呢，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疏离的时候都是因为从敷衍开始的。那么在家人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不管多忙要先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眼睛看过去。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眼神对面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非常欣喜的想跟你分享我的喜悦，或者我非常愤怒的想和你分享我对于某一件事情觉得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连眼睛都不看向我，你还在忙着看手机或者是正在做手边的工作，那我会觉得这一刻我想说的想倾诉的欲望就没有了。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有的时候可能对方并不是故意不想听你说，可能他的耳朵也在很认真的倾听，那可能正在扫地啊，可能就想着说，哎，我边扫地你边说，但对方想要倾诉的欲望会马上被跌落到谷底。所以说在家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把手上的事情停下来，因为对方想要跟你分享就代表你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这个时候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也要好好的去倾听一下，因为对方感觉到这个人在认真的听，那么被认真倾听的人才愿意继续说。所以愿意停下手里的事情认真倾听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在乎了。被认真对待的家人心里也会觉得有阵阵的暖意向你袭来，对不对？

0: 那让家中充满爱的第五个小习惯是什么呢？就是遇事我们要先说没关系。生活难免有疏忽，日子难免有差错嘛，谁都有不小心做不好出错的时候。那家人之间我们不要怕犯错，怕的是犯错之后消极的回应。家人之间最该拥有的就是包容，一句没关系可以让人卸下心里沉重的包袱。对外人我们尚且能够懂得宽容，对家人就更不应该严苛了，因为你越是责备对方，越是不敢尝试，不敢开口，不敢靠近，所以你越包容的时候，对方就愿意跟你商量，很多事情可能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了。
1: 他笑着等待一起慢慢走回家。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不小心把碗打碎了，这个时候你会说哎呀怎么办，那对方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不看着点儿啊，你这眼睛干什么使的呀，你马上就会觉得这个我没有错了，那是因为你这个人态度不好。但如果对方要说哎呀没事儿，那岁岁平安嘛，收拾起来就好了，你就会觉得心里还暖暖的，甚至你会觉得下次我要拿着的时候我还是要小心一些，太烫的话呢我要拿一个专门的工具，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遇事先说对不起，那对方应该也应该先说没关系。那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第六个小习惯，能够让家中充满爱的小习惯，就是要常常跟家人说谢谢你。有的时候我们对越亲近的人就会发现越说不出谢谢，总觉得哎呀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说谢谢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感觉很生分呢？
1: 把生活过成一幅画，可能太天真。
0: 那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其实家里那些最辛苦最琐碎的事情都应该是被值得看见的，所以一句谢谢你让付出被珍惜，也能够让爱意不断的去流动，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愿意说去说哎呀谢谢呀我爱你呀这种词汇，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那慢慢的我们可以去调整过来。像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不太爱表达爱的人，那就不太愿意说谢谢呀。

我爱你啊这样的话。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慢慢的让自己变得柔软起来的时候，那身边的人也会慢慢的去感受到你给他的爱意，对不对？就像有的时候呢，和父母之间，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在这个年龄了不好意思说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在高中阶段，这个时候是十七八岁嘛，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叛逆，甚至有一些很坚硬的外壳的感觉，就会有一种不太想和别人去过多的倾诉自己内心的一些小的情绪啊，然后也不太会和父母说爱，也不会去拥抱他们。后来我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在大学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很多好朋友，尤其是寝室的四个人，大家的关系也都很好，慢慢的从他们身上也会吸取到一些能量吧。你像我寝室有很好的一位朋友，他每天都会和家人呢去通话，给他妈妈发视频呐、然后经常会说爱，然后慢慢的我也学会了，等到我放假回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给我妈一个拥抱啊，跟她说，哎呀，老妈呀，我真爱你啊。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你就像平时现在呢，我正在工作岗位上，那可能家里面的小朋友呢就需要我妈妈和我爸爸在照顾，那回去的时候如果我说一句很温情的说，哎呀，辛苦了啊，他们呢心里面也会觉得还是很温暖的。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那长期以往他们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了呢？那这样呢，可能就会造成很多时候呢，大家就会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了。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或者是对待爱人，我们都应该知道，那每一个人的付出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当你觉得对方的付出让你觉得很付出、很疲惫、很累的时候，那你就应该和对方说谢谢你，然后给他一个拥抱，对不对？所以让爱能够在家中长存的六个小习惯，大家有没有记住呢？一起来复习一下啊，这六个小习惯。第一个小习惯就是出门进门的时候多一句回应，比如说我出门啦，路上注意安全，我回来啦，饭做好了，这一喊一应呢就是家人之间最幸福的连接。那第二个小习惯就是要常常给家人一个拥抱，你会发现拥抱真的可以是抵万难的一件事情，就当你很疲惫的时候，这个拥抱就会让你觉得瞬间温暖了起来。那第三个呢，就是睡前可以和家人说一件开心的小事儿。第四个就是家人说话的时候要把手上的事情停下来。第五个，遇事的时候我们要先说没关系，而不是先去责怪对方。第六个就是我们要常常跟家人说谢谢你。

刚刚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六个小习惯能够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爱。那接下来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听友清风徐来留言说，别把坏情绪带回来给家里的人。没错，就是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我们难免会有疲惫啊，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那其实家人也已经很疲惫了，那如果我们回家就把所有的情绪全部发泄到家人身上，也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情绪，也不是不能够带回家里，而是要看你怎样带回家里。如果说你并没有告诉家人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一些不解或者是困惑，而是一味的去发脾气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快呀不舒服，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去倾诉一下今天我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我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麻烦，其实家人未必不愿意去倾听，还是要看你把这样的情绪是怎样带给家人的。如果你是以一个倾诉者的身份，想要家人好好的去听一下，并且给你一些好的建议去安抚一下，其实是未尝不可的。但如果说你把这种情绪放大化，然后把它很消极的带给家人，然后拿家里人出气的话，这个就不好了啊。所以还是要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杨智慧留言说，家是幸福的港湾，我们需要用心经营，用爱呵护。没错，说得非常的正确。

听友地平线留言说，我最喜欢听的几句话就是回来了，哈哈，辛苦了，没关系，谢谢你。那你最喜欢听，那你有没有经常的说这样的话给自己的家人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相互的啊，我们喜欢听，我们也要学会把这些话说给身边的人。像以前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总是希望别人来关注我的情绪，因为可能觉得哎，无论是在家中啊，还是在婚姻里面，就觉得哎，我是成为女性，那是不是我应该被关注情绪呢？那后来慢慢的成长，就会发现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需要被关注情绪，就即便是很多的男性有的时候他会有脆弱的时候，也需要女性来关注情绪。所以说无论是听友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咱们都要注意这六个小习惯都可以让家中充满爱，所以我们都要去做起来，它不是某一个人应该做的，而是我们大家需要共同经营的。听友快乐说，怎么样能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你复述一下就可以了。

刚刚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如何能够让家中更加的充满爱的六个小习惯，大家有记住吗？那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互动。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想要走出内耗要先找到自己，都有什么样的小办法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难不内耗，总会有那么一件事情会让我们内耗，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的确是这样，因为你做到完全不内耗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某一件事情内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们应该先找到自己，那内耗的这种机会就会给他少一些，因为你找到自己之后你就会知道如何能够平复自己的情绪。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听听内心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的内耗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了，我们习惯了用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用别人的成就感来对比自己的不足，于是我们心里便住进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官，随时随地就准备指出我们的错误和失败了。那破解这种状态的关键其实就是让自己先停下来，好好的去看一看自己，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嘛。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特质，你是喜欢独处充电呢，还是需要在人群当中获取能量？那你最擅长钻研的一件事情，还是享受这种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这些没有好坏之分的啊，无论你是喜欢独处还是喜欢在人群当中获取能量，其实都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是有不同的特点。当我们足够了解自己的时候呢，就不会再用别人的标准来苛责自己。内向的人呢，他不必去强迫自己变成社交达人，那么感性的人也不需要为自己的敏感而道歉，所以大家就不用再用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官来审判自己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其实都没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想清楚自己的追求是什么，那么我们抛开对外界的期待和比较呢，我们其实就应该问问自己，什么样的生活是让我觉得很踏实的呢？那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会忘记时间？还有就是5年后10年后我到底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其实它都不一定马上就会有答案，但是我们每一次问自己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帮自己更好的认识到我们自己。那当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也就不会再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的问题。

那刚刚和各位说了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甲亢的常见症状，再来说一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的症状都有什么。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么导致身体代谢活动就会减慢，可能就会出现疲劳、体重增加、怕冷、皮肤干燥、便秘等症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没吃特别多，但是我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增加？我没有特别热特别冷，但是我会觉得很怕冷，皮肤也很干燥。那这样的症状呢，也需要大家去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排除一下是否是甲状腺的问题。那还有就是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忽略掉的。它指呢甲状腺内出现一个或者多个异常的肿块。那甲状腺结节非常的常见，大多数结节可能都是良性的，少数可能是恶性的，但是也是需要大家去定期复查的。那在此呢也建议每年呢都进行一次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和超声的检查。对于有甲状腺家族史或者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是已知甲状腺问题的人群，比如说你检查已经检查出来有一些结节问题了，那检查频率可能就要增加，大家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什么样的频率是更好的。那甲状腺很多时候可能在身体里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小器官，因为可能和我们的心脏啊、大脑啊这些相比较，你会觉得它很不起眼，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注意不到它，但其实它一直在努力的工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就要多一点关心来给我们的甲状腺啦。那今天的健康小课堂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来多关心关心我们的甲状腺问题。

接下来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听友假冒说，哎呀，我已经切了一半了。其实情绪对于甲状腺来说是很重要的。留着一扇窗，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会发现好的情绪，无论是说对于甲状腺还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各个其他的机能，都是很有好的帮助的。那如果坏的情绪太久了的话，那我们整个人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体现。所以无论现在的你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大的压力的事情，也希望你都能够慢慢的让自己卸下自己一身的疲惫，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当下的生活，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太累了，因为还是会对自己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那畅游也说了，爱护好甲状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没错，你会发现甲状腺其实是很偏爱这种好的生活习惯的。那不好的生活习惯对他来说，无论是分泌这种好的激素啊，这种都是很受影响的。

友蓝心一说，我最近发现得了甲亢，因为我确实是失眠很久，很难睡，睡不着，焦虑，然后一去检查发现自己甲亢了。那才不重。对，如果说大家有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去就医进行一下检查，千万不要觉得去医院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像我家人呢，就是我妈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她就总是不及时去医院，然后我经常就会跟她进行一个思维上的一个碰撞，就会跟她说你还是得去医院。因为呢，很多老年人会觉得去医院无论是挂号啊去看病啊都会觉得会很麻烦，尤其呢挂号之后呢可能就是还要进行一些检查，他们就会一拖再拖，所以这样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给家人呢在手机上挂号，会非常的方便，然后你提前呢带着自己家中的老人呢去进行一个网上的一个挂号之后呢进行一个排队，都会变得会更加便捷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身体上有不适的话，也要及时的去治疗。那如果我们很多听友呢是老年朋友呢，那我们可以找家中的小辈儿啊，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家中的一些小辈儿来陪伴自己去医院。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手机我用的不是很方便，但是我觉得挂号又很方便，想学习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问一问身边的人，或者在短视频上。

0: 里面可以去搜索一下如何去在网络上挂号来为自己节省时间。当然呢，你像医院大厅呢也有很多是线上嘛，就大家可以拿着自己的医保卡或者身份证，也会有很多的专业引导人员可以让我们不去人工挂号，也可以在一些机器上面就挂号了，也是很方便的。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方法，如果大家有生病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去就医，而不是一拖再拖，这样的话可能会让自己原本不那么重的病变得反而更加严重了，对不对？听友祈福说，我觉得对甲状腺最不好的就是心情，如果容易内耗就会对甲状腺非常的不好。没错，所以说如果大家呢非常的内耗的这个阶段呢，也可以去让自己变得心情好一点。就像我们上半段节目说的嘛，如果你的身体现在进入到一个心灵内耗的阶段，那我们就要找到自己，让自己不那么内耗。那怎么不那么内耗？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要认识自己，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当然也要接纳自己，与不完美和解。还有就是我们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行动当中找答案。如果想做什么就大胆的去做，这三点加起来你就会不那么内耗了。
1: 一路有多少月光。
0: 那在我们的健康小课堂环节，第一个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甲状腺，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有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正在和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别来无恙。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呢就有一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想分享给各位，就是日子从来没催着谁长大，你可以再多玩耍一下。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感到疲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放松一下，去进行一下一个自己喜欢的体育锻炼啊，或者出去玩一玩，旅游看书，让自己慢慢的沉静下来，都是好的办法啊。那我们刚刚的健康小课堂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一组幸福的组成公式。幸福的组成公式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力加掌控感加探索欲，是一个由人民日报发出来的一组非常幸福的组成公式。
1: 有多少语言不下，就有多少泪光。
0: 到底什么是生命力、掌控感和探索欲呢？接下来和各位来说一说。那心态积极，适当运动，由内而外的滋养生命力。幸福的人大多拥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你会发现他太过于消极，他就会变得慢慢的不那么幸福了，因为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都是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幸福的人呢，大多拥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他们能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生活里一切自然发生。正如向日葵吧，你会发现它总是本能的面向阳光，它们积极的姿态呢，也会在不经意间吸引许多美好的事物靠近。所以我们就应该像向日葵一样好好的生活。你会发现，哎，在路边看到的向日葵，它总是向阳而生，总是那么的朝气蓬勃。那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总是在昏暗的角落，让自己慢慢的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去生活的话，就会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开心了，对吧？不过生活当中谁不会遇到烦心事儿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琢磨久了就会焦虑了，纠结久了就会内耗了，烦心事儿可能都会遇到，主要看你还是怎么样去做。那我们想要打破这种僵局，就是刚刚说的怎么样拥有这种生命力呢？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可以选择让身体动起来。我们不用非得进行这种很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我们一定非得跑一个很久啊很长的这种，在跑步机上非得是大汗淋漓，没必要。

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常追求自己练出很健美的身材，无论男性和女性可能会觉得我既然运动了我就要有这种前凸后翘啊，我一定要练出非常好的身材，也没有必要。就是如果你想打破这种越纠结越内耗越琢磨越焦虑的这种僵局，我们就可以从一项你喜欢的运动慢慢的去做。可能你会发现可能我慢慢的微微出汗，或者是在这种挥汗如雨，大家如果很喜欢这种运动的情况下，你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活力。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在躺着的时候居然感受不到自己在双引号的这种活着，但当我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这个生命力啊正在慢慢的变得旺盛起来。所以你会发现生命是需要滋养的，当你怀着一颗积极的心在汗水当中积蓄能量，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不仅自己由内而外的变得明媚轻盈了，那些困扰自己许久的问题好像在这种一呼一吸之间就有了新的眉目。

记住了吗？发现幸福的组成公式的第一个生命力就是心态积极，适当运动，由内而外的滋养我们的生命力。攥紧你的抱紧。那幸福组成公式的第二个是掌控感，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建立秩序，把握节奏，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其实生活呢，虽然不必时时紧绷，但也不能总是散漫无序的。所谓的掌控感呢，并不是要你控制所有事情的走向，而是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就可以了。如果能把琐碎的日常逐一梳理，分出轻重缓急，自己内心也会感到很踏实。想要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你可以试试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坚持早睡早起，精神就会越来越饱满，做事就会更有劲头。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手机，让自己从繁杂的信息当中短暂抽身，感受身体和具体生活的这种脉搏是很重要的。那当我们不再去被动的追赶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主动的安排生活，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把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眼前的事情上，就能够慢慢的去摆脱焦虑啊、内耗啊这些。这样一来呢，即使生活偶尔有风浪，也能够稳住自己，从容面对。

有记住吗？建立秩序，把握节奏，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不要让它那么快，但是也不要太慢，有一种自己的秩序，比如说早睡早起，或者是每天早上要记得吃早饭，这些都很重要。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不喜欢吃早饭，喝酒多睡一会儿，但其实你吃早饭的这个过程也是让你自己身体呀慢慢苏醒的过程。那如果说你醒来之后洗把脸就去上班了，可能到你到了工作岗位还没有彻底清醒呢。那除了生命力还有掌控感，还有一个我们组成的公式能够让自己发现幸福的，就是探索欲。拓展兴趣，培养爱好，在探索中发现可能性，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一些人有的时候会觉得生活有一些枯燥乏味了，在日复一日当中消磨了热爱，但有一些人总能找到一些新鲜的事情，给平淡的日子增添了色彩。有的人喜欢看电影，通过大荧幕遇见不同的人生，那在动人的故事里收获力量。有的人呢，可能会喜欢做手工，看着自己完成的作品呢，心里就会十分的满足。你像我家人呢，有的就喜欢做手工，你会发现他做的小马呀、小花呀，就会非常的开心。你像我个人呢，就不喜欢。

做手工，因为我觉得在那儿一点一点的会让我有一点心情烦躁的感觉。哎，相反，我喜欢看电影，我就会觉得我看着不同人的生活，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我喜欢体验不同的生活，就仿佛我被带入到了这个剧情当中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无所谓是哪一种兴趣爱好，只要你培养起来，你会发现在探索当中发现这种可能性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兴趣呢，往往源于喜欢，一旦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变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帮我们拓展了探索世界的视角，让我们发现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总之呢，你会发现幸福就是一种选择吧，它其实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如果你正在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就把这份旺盛的生命力继续保持下去。那如果此刻的你正处于迷茫啊焦虑当中，也不要去苛求自己马上去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们可以慢慢地沉淀，用心地生活。你要相信日子总会一天一天变得好起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了这种幸福的组成公式，大家有记住吗？生命力加掌控感加探索欲，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各位分享了六个小习惯让家里充满爱，还有想要走出内耗要先找到自己，以及发现一种幸福的组成公式，生命力加掌控感加探索欲，还有我们的健康小课堂，和各位分享了甲状腺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事情。那在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听过今天的节目都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也能够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要慢慢的让自己开心起来。

那么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8了。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0: 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2: 他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
3: 到点儿啦，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听咱们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4: 我是静伟。
3: 哎，静伟，今天咱俩是不是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在这一期节目里呢？
4: 没错，又来到了大家特别期待的这个旅行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因为马上天气也是越来越要凉爽了，那大家有很多时候就可能想，哎，那我趁着这个阶段，我不如出去玩一玩，但是呢，又苦于不会做攻略，包括说我不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的贴心的为大家去准备了一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择的旅行社。
3: 对，那就是宏泰旅行社啊。而且其实呢，我和静伟虽然有一定的旅行方面的经验，或者可能也有一些旅行的小技巧，但毕竟啊，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
4: 没错。
3: 因此，今天在节目之中，我们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嗯，中午好啊，子涵姐。其实呢，也是看到了你一个忙碌的身影啊，在我们刚才聊天的一个过程中啊，你讲到了说，刚刚有一批客人已经出发到长白山加延吉去游玩了，咱们也是贴心给大家升级了一个早餐包的享用，就每个人分了一个刚做新鲜煮熟的热面包，然后同时呢，车上还备了很多箱的矿泉水，是吗？
5: 是的，汽车团呢，近些年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好，还是老年朋友出行，其实对于拿这个水的问题都比较苦恼，
4: 是的，
5: 因为包里面实在太沉了，还要拿其他东西。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也是特意去超市啊，买了10箱矿泉水，放到了这个大巴车上，又买了面包，然后加上牛奶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给大家团友都发下去了。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又给大家准备了创可贴、晕车贴以及耳塞，因为有一个人报名或者3个人报名需要拼住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打呼噜啊，或者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动静睡不着觉。那么我也是提前备好了这个晕车贴以及耳塞，在车上呢都发放给大家了。对于行程出发之前呢，我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小朋友呢，像特别小的朋友，那么家长朋友们也比较苦恼，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时间就要上卫生间，也比较不方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贴心的这种小盆儿，那么供大家小朋友们呢可以去使用。并且呢，在全程当中我们使用的大巴车，真的是要好好夸一下我们大巴车了，是去年新买的大巴车。我们所有长途的这种汽车团全部都用新车，因为车况啊比较舒适，大家呢也能缓解不少疲劳。那么这个大巴车上呢，真皮座椅，而且一个人一个座位，超宽座椅。同时呢，你们的面前还有 USB 充电口，大家不用再担心出门的时候随身都要拿着这个充电宝，比较不方便又沉。那么到了景区里边的时候呢，也随时还得再拎个包要去装这个充电宝，所以在我们车辆当中就给大家配了 USB 充电口，每个人的座位前面都有一个，供大家这个直接充电，也是比较方便的。
4: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刚刚子涵姐提到了说每人一个座位，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可能说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报名旅游的，那我旁边不可避免的就要做一个陌生人。
3: 对，
4: 那有一些比较内向的朋友就会整个旅途的一个过程当中就会感觉有一些不舒适啊，因为自己比较内向，然后旁边人假如说他如果睡觉啦，或者他的胳膊会搭在共同的一个这个扶手上，对的，那他就整场就会比较拘束一些。但是现在一个人一个座位了，自己可以使用的空间也会更大一点，那对于不同性格的一些朋友，他也有着一个照顾所在。
3: 还真是啊，静伟的这个角度确实是非常的
4: 刁钻
3: 不是，我讲的是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哪怕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出发，你说本身啊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发，他俩就两口子坐在一起呗，我自己一个人也想有一定的独立的空间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是要竖一个大拇哥的。还有呢，就是其实听到了子涵啊，最近也是不断的在梳理一些新的路线。我看到了啊，咱们可能9月份、10月份又有一些非常精彩的团情又要接着出发了。最近你有什么旅行的攻略吗？子涵姐，
5: 有的，在今年的路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加载当中。

那么有很多新路线呢，在马上迎来的八月末九月初呢，我也会亲自到当地去踩线，去有一些新路线随时也会公布。那么在今年整体的路线当中呢，我们暑假呢也是最后的一个小高潮了，很多孩子们可能一直暑假忙于这个学习呀、补课呀，一直没有时间出去玩，但是家长呢还比较苦恼，就是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来不及读万卷书呢，我们可以

0: 生，让孩子们住的能舒适，毕竟孩子还比较小，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来休息。那么除外呢，对于餐食安排，有很多人呢也是心里说想，我不怕说多花个山头二百的，但是呢我想吃的好一些，吃点当地的特色，这样呢就不用吃这种传统的大包桌形式的这种团型的团餐。那么我们出去之后呢，自己要吃也是要花钱的，那大家八个人或者十个人一桌都吃点当地特色餐，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吃到的东西种类也是多的。
1: 嗯，没错，听到了刚才子涵姐的详细的介绍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怎么联系到红泰旅行社呢？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暑假模式呢不断在加长当中，那么我们超多的玩乐任你选，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这个暑假，红泰旅行社带您认识新世界。那么并且呢，在我们整个路线当中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无论大家想选择进图的汽车团，还是说我们的火车团，或者是高铁团，以及呢我们的飞机团，国际和国外的路线都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其实人生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红泰旅行社呢不绝不做跟风内卷的生意，那么也不做低价团，不做短期套路生意。在我们旅游行业呢，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红泰旅行社会把专业做暖，把服务做暖，让我们的游客和推荐才是最好的招牌。
1: 嗯，那我想问问嘉轩啊，如果说现在让你选择城市，那你可能最想去哪一座城市？
2: 嗯，如果你现在让我去进行选择哈，其实有点想去新疆了。
1: 嗯
2: 嗯，因为其实朋友圈里有好几个学姐呀，还有学长，
1: 我也看到了
2: 他们发了。然后其实我是在旅行方面啊，非常喜欢跟风的一个人，就感觉哎呀，人家去到了这个地方好美，有机会我也想要去游玩一番。所以看看一个时间段，好像最近新疆的北疆也是。是处于一个旅行的旺季，对吗？子涵姐，
0: 是的，新疆的北疆呢，每一年夏季当中呢，就是一个最佳的出行时间段。因为独库公路呢是在6月1号开放，10月1号开始关闭。那么在关闭之后呢，就是大雪封山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北疆的话，现在确实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时间。像今天上午呢，也有很多客人来报名啊，就说我想去上新疆，想上北疆，也是刚刚从我们旅行社得到了满意的行程，然后进行了报名交款。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呢，像我们10月份如果大家想要上新疆，那么我推荐大家走的就是南疆方向了。
1: 嗯，
0: 南疆呢相对来说这个季节还是有一些热的，但是有很多康养的一些团型呢会选择在这种比较热的季节呢，要大家可能排排汗驱驱丝，那么也是不错的选择。主要呢还
1: 新疆它是分为像咱们以前传统意义上以为的南北部啊，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如果说我是一个外地人自己到新疆当地去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独自旅行的。
2: 对，咱们可能去确实不太清楚啊。
1: 嗯，并且呢，如果说我要是自己一个人到新疆去旅游，或者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我们简单做一做攻略，到新疆之后，其实我们也是要找当地的旅游团带着我们一起去的，或者是你要包车，然后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因为新疆据我了解，它景点和景点之间的一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0: 是的，占中国国土的1/6，新疆真的是比较板块比较大，而且大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区域连快递都不通，但是它的景色呢，确实是比较深得人心的。那么主要呢，到北疆是看风光的，到南疆是看人文，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两个路线还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如果大家呢想要走南疆，在10月份出发，可以选择10月10号跟我一起出发，8580元，大家就可以拥有一场整个这个8天一动一卧双飞的一个行程。
2: 哎，我还又听到了一个细节哈，子涵姐，刚才咱们也说双飞啊，很正常，出发到一些比较遥远的省份啊，你坐飞机肯定是最棒的一个选择了，但是怎么还有这个其他的两个交通工具？刚才听到了是一个火车动车吗？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0: 卧铺
2: 啊，就怎么会说额外又增加了两段旅程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0: 因为我们从乌鲁木齐呢直接动车到库尔勒呢，节省了很多的一个时间，也是最佳的一个方案。那么另外呢，从喀什火车呢直接到我们的乌鲁木齐，相对来说呢会节省了2天的车程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也会比较舒适一些，毕竟新疆还是比较大的。而我们这次的行程呢走得非常非常全，全到什么程度呢？一次游玩南疆，把我们所有的精华景点一览包括。
2: 嗯，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对南疆非常感兴趣的话，跟着红泰旅行社玩完这一把啊，就是比较有名气的或者比较推荐的一些景点，真的

0: 是全都玩遍了。
1: 是的，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住了这个行程啊，住了大半个月。我想把整个行程呢，八天南线环线呢，全部都游玩到，一次性的把雪山、冰川、高原湖泊以及红色峡谷、大漠胡杨、千年古城、边境绵熟全部都收入旅程当中，不走浅程打卡，沉浸式的感受古丝路的一个南疆段，那么也比较受厚重呢，包括壮阔的感觉。在这里呢，比较适合向往西域风景、想深入体验人文地貌的游客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种18人的精品小团，不妨呢这一次可以跟我一起出发。10月15号，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营口宏泰旅行社对于双飞一动一卧8日游的新疆南疆之旅，10月15号的班期，真正的重安团，一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真正的去深度南疆之旅。那么都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灵魂，一次出行把我们的金秋胡杨、帕米尔高原以及丝路古城、峡谷湖泊全部尽收眼底，专为营口本地游客打造的独立团，家门口就可以出发，点对点服务，全程是由我来亲自带队，体验地道的西域南疆。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60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话，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可以有减免。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从营口坐车直接到我们大连机场，从大连机场直接抵达到我们的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呢，再坐动车前往我们库尔勒。那么从喀什火车呢卧铺返回乌鲁木齐，再坐飞机返程。相对来说呢，巧妙地安排了动车和火车的卧铺，把长途的坐车放在夜间，不浪费白天的游玩时间。减少大巴车的一个长时间奔波，旅途更轻松。那么我们核心的打卡点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我们的胡杨林，现在也是世界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村落，金秋的胡杨林最为壮观。那么在我们这里呢，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胡杨倒影，感受千年不死的大漠正经。那么像罗布人的村寨呢，大家能看到沙漠或者是塔里木河以及胡杨交织。那么访问一下我们沙漠中的古老的一个罗布村落，那么在这里呢，大家真的是可以深入的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的习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感觉自己好像出国了一样。
0: 感觉说确实可能当地的一个人文呢，还有美食，又或者是风景，和咱们美丽的家乡营口有一定的区别，这可能就是咱们出去游玩的意义吧。不然的话，这个静伟，我坐车10个小时，
2: 对呀、太累了。不然的话，我直接上辽河后河样，后河样我去溜达。
0: 溜达一圈得了，要是没有一点改变，那就犯不上说舟车劳顿了。
2: 对的，并且其实我个人我还非常对于新疆的这些民俗的建筑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总可以在某音上面刷到有一些新疆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录制一些短视频，我感觉他们家里面的每一个装修风格都是很不一样的，很独特的，非常的漂亮。那就这些呢，就使得我对于整个新疆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新疆里面现存的他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一些文化流传至今的，都会让我感觉非常的感兴趣。
0: 是的，然后其实呢，我也听到了子涵姐说咱们这一站也会带着大家去到了胡杨林，因为其实我有做过攻略啊，静伟，就这胡杨林呢，它树木一年四季肯定都在生长着，但是同样它也有最佳的一个观赏期，我记得好像非常的短暂，是不是子涵姐呀？
1: 是的，其实整体的一个时间段呢，最佳的时间就只有13天的时间，而我们出发这个时间呢，刚好就是胡杨林的最佳时间。我们除了整体会去到胡杨林、罗布人村寨，还有温树大峡谷、喀什古城以及清真寺、帕米尔高原的全线，那么乌鲁木齐国际大巴叉，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我觉得我非常用心的把整个南疆的精华景点全部都穿插在内了。同时呢，我还采用了整体的一个火车和卧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节省更多的一个车程时间。那么在我们整体行程的温树大峡谷是10000年旧造的一个红色峡谷，那么特别的雄伟壮阔，而且雅丹地貌奇观。那么喀什古城呢，和我们的清真寺也是千年的古城之国，南疆的人文灵魂地。那么漫步老街街巷，感受浓郁的维尔族风情，都是必不可少的。四面上所有的行程呢，都不走帕米尔高原，但是呢，我觉得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还有卡拉勒湖，那么在这里呢，盘龙古道都是比较出众的，大家可以完全去 看一下赤松中巴友谊的公路，或者遥望一下木梳市的一个雪山。那么高原湖泊雪山一网打尽，到了乌鲁木齐呢，国际大巴扎也是一定要去的，感受西域的烟火，逛一逛中亚风情的集市。那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含了7天晚上的住宿，有4天晚上是当地4星级酒店，有2天晚上安排的是当地5星级酒店，品质的舒适安心，缓解长途的旅途疲惫。当地的大巴车呢，我们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超宽的大座椅，而且空间够宽敞。南疆路途呢较远，大大的提升了我们乘车的一个舒适度，无惧长途的驱车。在美食方面呢，我们更是安排的非常的妥当，我把当地所有要吃的特色美食都含在了我们的行程当中，品尝地道的南疆民族风情的一个风味餐，有新疆的歌舞宴，我们边吃饭边看着新疆的小姑娘小伙子为我们载歌摘舞，留下一个难忘的新疆之夜，并且像鸽子汤、新疆拌面、手抓饭、回民的丸子汤，还有烤包子、烤肉、新疆的大乌苏，就连简单的一瓶乌苏啤酒都给大家含在内了，沉浸式感受新疆的舌尖味道。这一次的出行呢，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没有其他消费，也没有我们必须购物的地方，真的是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真正的红泰旅行社新疆团一价全含，真正深度的去南疆之旅。
0: 嗯，听完了以后呢，真的虽然嘉旭人在直播间啊，心好像已经飞到了美丽的南疆了。刚才讲到了像是静伟啊，其实对于住宿是有非常高标准
2: 的，
0: 就希望说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别给我整个廉价的这种快捷酒店哈。我听到了晚上有住4星级的标准，也有2晚升级到了5星，哎呀，我想象到了，就是一定是住的环境非常优雅的。
2: 没错，那并且呢，我之前啊有看到别人发过朋友圈，回来之后感觉拍了很多都是类似的相同的游客照，拍点风景，拍点相同的游客照，感觉就是啊，我确实是到此一游，也就仅此而已，配图也就仅仅是新疆真美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感慨。但是刚刚听完子涵姐说完呢，我会感觉我对于新疆已经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期待值了，并且我会更加期待咱们这些想要去新疆游玩的这些游客朋友们的一个反馈啊。我相信大家去参与了红泰旅行社这一次南疆之旅回来之后，感慨会更多一些人情味儿，会更多一些烟火气儿哈。不会仅仅的觉得新疆真美，而是反而会觉得新疆好像是哎我很熟悉的另外一个故乡，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并且也会觉得我以后可能会更加信任红泰旅行社。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推荐红泰旅行社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真真实实的曾经去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去游玩过，感受过他们的细节以及体贴，所以说呢，强力的去给大家推荐。如果说想要出去游玩，不知道如何去做攻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走这个路线，那么我相信大家选择红泰旅行社是不会出错的。
0: 没错啊，刚才静伟评论的包括总结的也是非常的中肯啊，我就感觉到了嘉旭之前第一次接触红泰，应该和静伟一样都是去到了天边草原乌拉盖啊，
2: 对的，
0: 玩了一下。后来呢有一次的机会应该出发去了西安啊，就品尝了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正好那一次子还是带团的，所以和他一起玩呢，还给我赠送了一瓶这个好像葫芦形状的大奶茶啊。虽然说奶茶你说20块钱、30块钱不是太贵重，但是这份暖暖心意呢，嘉旭一直记到了心里。包括可能有一些特色的妆造啊、服饰啊，他就给我做了一些推荐，说你可能在附近钟楼附近呢、啊，这个价格比较优惠，而且也不用特意去找当地的这个摄影师，200、300的，门口10块钱、15就有那种街拍摄影师，所以有个百事通来替大家保驾护航，这种感觉是非常可靠和踏实的。
2: 对的，并且可能会有很多听众会比较疑惑哈，说营口有这么多的旅行社，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红泰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去跟大家提及的一个原因。首先是红泰旅行社里面非常的注重细节，也会非常的首先先把大家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其次呢还会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玩到会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风景。但是呢有很多的旅行社可能会更注重的是哎我带大家出去玩过了，你觉得这一趟钱花得值就可以了，不会考虑更多的大家的一个感受，也像刚刚子涵姐说到的，不做内卷的旅行社。
1: 是的，其实我今天早上呢在送团去长白山延吉的车上呢，一看到大家一台车，我们总共是56个人一起出发了，那么一上车的时候大家这个状态就觉得非常亲切，有很多人呢是在红泰走过15年的，那

0: 很多人呢走了七八年十多年呢，我在车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天，我就说我真的看到你们特别亲切，每一个人的脸呢都非常熟悉，因为都是老顾客了，而且有的很多人呢也是老顾客宣传介绍来的，大家一上车那种状态就是知道，他说我们为什么跟着宏泰旅行社走每一次都这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吃得好住得好，没有其他消费，也没有购物店，不用随时的就像跟着其他旅游团走的过程当中随时会想导游说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想让我买东西啊，
1: 对，
0: 那么导游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让我去参加一些什么项目啊，在宏泰旅行社是真没有，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延吉和长白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车上连卖东西的都没有，上草原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偏远买东西比较不方便，我们会选择这种批发市场给大家批发过来上车去发，那么在我们整个长白山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完全没有，而且呢我们还会给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然后介绍大家更多的美食啊，或者是当地这个晚上的时候泡温泉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在车上的时候呢我也是一直在担心，因为真正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家里人了，会担心有拼住的像一个人报名或者三个人报名，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会不会晚上睡觉不舒服啊，我睡觉轻啊，那么影响我的睡眠也会影响我第二天的游玩体验，我觉得这些细节做好了之后呢大家只需要带上一个好心情美美的拍照就行了，尤其我们的导游呢还是专业的摄影师人员，那么一路当中呢都会为我们拍上美照作为纪念，无论大家是一个人报名还是两个人报名或者三五成群一起报名，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导游一路当中呢为我们拍美照，我经常搁车上我也说，我说导游就是你们搁营口带过来的私人摄影师，所以大家呢全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啊，或者觉得很拘谨呐、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找我们帮忙，那么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暑假期间的路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加载当中，无论大家想要去上华东五市还是说西安厦门成都重庆桂林贵州张家界以及新疆大西北的路线都可以来电咨询，除外呢像10月15号我亲自带队用心感受新疆之旅，那么这一次呢有想象之内的一切，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在10月份出发新疆，还想去上胡杨林，又想要深度游览新疆的南疆的路线，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那么近期呢无论是亲子游研学游还是纯玩之旅，那么涉及到90月份呢也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好的，非常感谢子涵姐啊，那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

0: 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大家想要选择走一个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入住四星到五星级酒店标准，而且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我们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仅需3680元就可以用一场张家界的双飞6日游之旅。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305067-171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3: 是的，然后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子安姐说到了咱们的飞机独立团都是一架全含的，其实也和周围的朋友了解过旅行社啊，他其实当时就不知道一架全含这四个字概括，他那意思是说能不能一次性交完钱就别再收我钱了。我说你看看我给你四个字一架全含，他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呢咱们出门在外啊，来到了4A级、5A级的景区那么大，然后风景又挺美的，咱们到了大门口肯定得坐一些公共的交通啊，巴士啊，或者是一些观光的车辆，这个时候你们能不坐吗？必须得消费了。但如果不是一价全含，这个景区今天收你30，明天可能又有什么二次消费了，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哎，6天或者8天的一个时间也得300-400块钱，其实加在一起呢就羊毛出在羊身上，背着报纸一边沉嘛。
4: 并且呢我前两天的时候刚收到我大学舍友给我发来的一个邀请函，婚礼邀请函，
3: 他
4: 要结婚了，
3: 喜讯了，
4: 对，非常好的一个喜讯。并且呢在他的整个一个

0: 盘当中我也仔细的看了一下，他们是在新疆办了一场婚礼。
1: 哎，他是新疆人还
0: 是
1: 旅行结婚？
0: 旅行结婚，类似于旅行、其实他就是和男朋友包括和朋友他们一起到新疆去进行了一段游玩、游玩之后呢，哎，突发兴起，那我不如就在当地我拍一组结婚照、就是只是找的旅行跟拍的这种摄影师，然后他们自己穿着这个白色的裙子、然后两个人拿着结婚证，拿着这个喜字啊，在这个很多漂亮新疆的这个风景前面去进行拍照。那刚刚听完子涵姐的一个整体的新疆这一趟的一个旅游的价钱之后，我又回想了一下当年我拍婚纱照，其实满打满算算下来，我整个的不算旅程住宿这些都不算，只算婚纱照还有加片儿，我是花了8888这个数
1: 啊。这个数字挺吉利的。
0: 对的，这个数字是挺吉利的。但是我现在我就有点后悔了，早知道有这个团我还不如旅行去结个婚，但在当地我能拍到我自己想穿各种各样的衣服，各种各样风格的一些照片，并且还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价钱我还省了不少，整个感觉自己亏死了，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因为咱们也马上到了这个婚礼旺季了，马上就要到婚礼旺季了，有很多领证的朋友啊或者办婚礼的都会聚集在9-10月份这两个月份当中，天气也算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我认为在办婚礼之前我们出去旅一次游，可以把婚礼婚纱照这个价这个钱给省下来，我们边旅游边去拍照，其实是另外的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消费观念，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多一种选择肯定是不错的。
1: 对，其实静伟说的确实是啊，也不是说固定的一个模板，大家都这么做我就也得这么做啊，结合自己的一个考虑想当口，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0: 感觉很浪漫。
1: 对，而且其实如果是周围的朋友呢恰巧预算也够，时间也充足的话，那其实也可以来到
0: 一起出发一下，
1: 对，这趟浪漫的旅行过程中咱们来一个 VIP 定制团。
0: 感觉真不错啊，并且哪怕拍照的时候两个人吵架了一人一个座，谁不耽误谁。
2: 对、是的，其实最近呢确实很多这个新婚蜜月啊或者在新婚之前呢选择出游的人也比较多，有的呢关系比较好，可能这个婚礼时间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选择结伴而行一起出发，那么选择这种 VIP 定制团期的也是比较多的，可以根据大家具体的需求，包括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中午呢还可以有午休时间，晚上的时间呢时间都是由咱们自己来规划来定的，都是可以安排的，平时呢我们天天还是有这个大巴车专业的司机会为我们一路当中保驾护航，每一个景区呢都够能够玩到彻底，让大家真的是沉浸式的游览，不虚此行。那么今年的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还在苦恼，在孩子开学之前到底去哪玩啊，我们就剩这几天时间了，到底应该往哪走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过路线当中呢推荐给大家，第一个路线呢就是华东五市，除了华东五市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个气候宜人简称花城的中国最大鲜花市场昆明，那么这一条方向呢就是云南彩云之南，那我们在心之所向的地方呢去畅玩一番，在云南方向呢大家可以完全的好好感受一下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那么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大家可以完全感受一下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整个常规的云南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腾冲方向、芒市方向、香格里拉，那么都是可以的。如果大家呢想要像云南呢去走过常规的路线，还想走小众的景点，也是可以安排的。湖南的张家界也是爬山首选的路线，因为景区里面配备的设施便利，大家呢尽可能只要是能坐车上去或者坐小交通上去的，都会省去我们走路的一个劳累。那么另外呢还有西藏方向，西藏呢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近期呢报名的人依然还是很火爆的。除了新疆以外，我们还有重庆方向，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瓷器口、十八梯等景观，另外三重重庆的夜景也是非常美的，洪崖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
1: 是的，然后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姐介绍到了重庆啊，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好感的。当时大学的时候穷游，条件比较恶劣哈、就火车硬座直到的重庆啊，然后当时呢就是住在这个民宿的露台上，给我来一个小帐篷，因为当时十一出行学生肯定都得是节假日嘛、然后感觉说很好，但是没

0: 而尽兴，消费能力有限，大学毕业旅行又选择了重庆，就其实短短也就两年的一个时间段，经纬我会发现他的文旅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地方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不是，他不断的在完善自己的一些城市的符号啊，或者有一些新的街景拍照地，不断的去完善它，所以我会觉得这座城市是一个特别生机盎然、生机勃勃的城市。如果大家伙呢现在来到重庆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夏天比较热啊，重庆它就更闷了。慢慢入秋了以后，那段时间呢，正好天稍微凉一点，吃点那种热辣滚烫的小火锅，真的是巴适的很呢、
1: 啊。嗯，没错。那刚刚佳旭也提到说，他以前上学的时候自己去玩，然后现在上班了，自己条件更加好一点了之后，又会选择故地重游一下，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情绪和感受。当地的城市给他的一个不同的感受，那就让我想到了说，有很多的家长现在带着孩子到不同的城市去旅游，其实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也可能会选择故地重游，他给孩子的一个冲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2: 对的，其实重庆呢，我自己也是一个反复打卡的目的地，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重庆给我的惊喜都非常多，无论是当地的美食啊，还是美景啊，真是让我觉得去一次是去不够的。那么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呢，我也是反复打卡重庆有十多次了，每一次去上重庆我依然觉得还是特别特别的兴奋，又能吃到热辣滚烫的火锅，串串香，防空洞里面的火锅，或者是在我们整个房顶上去吃一个这种观景的火锅，都是不错的选择。像北部的五龙区呢，山水更是秀美，有天生山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到了重庆，美食是一定要吃的，江湖菜要吃，火锅要吃，重庆小面更是要的。那么在今年的整体行程当中呢，还有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也是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更是俄蒙文化的一个双重体验区。在这里呢，大家完全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呼伦贝尔的热情。那么贵州方向呢，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更是众多，比周围的省份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在今年我们9月18号，红泰旅行社推出贵州独立团，大家可以拥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且呢，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另外呢，像这个季节大家也可以选择山东半岛，海滨城市季节性强，价格实惠，又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在我们新疆方向呢，有我们的南疆还有北疆，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趟新疆之旅，也可以跟我们随时上车。大西北呢是青海与甘肃省的连线，如果大家对于西北有一个梦想，那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金秋十月呢，成都那也是美不胜收的，第世界级的景观，让大家慢节奏慢生活，随处可见的这个掏耳朵，那么公园随处可见的大碗茶，还有景点众多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熊猫乐园、黄龙洞等等。像桂林、婺源或者西安，特价呢仅需2000元左右。山西方向、湖北方向、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更是多，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那相信大家也没听够啊，别着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9: 穿越百年风云，

0: 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2到

三度，百泉32到23度。渤海北部英国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2到23度，坝一圈32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星期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给大家安排一些关于汽车方面的资讯。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赢天下的试听板块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有人问你啊，说这个电动汽车的历史早于燃油车，你相信吗？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听友呢都不太相信，说肯定是先有燃油车，而后才有的电动汽车。哎，答案呢正好和你想象的相反哈。你看，像我们下意识的觉得这个电动汽车呢是近20年才兴起的新能源的产物，但是你翻开汽车发展史呢，会发现啊，电动汽车诞生的时间呢，其实比燃油车更早。早在19世纪的时候呢，机动车动力呢主要就分为蒸汽、电力、燃油三条技术路线。那其中这个电力最早啊实现了实用化，在1828年啊，电磁驱动装置呢初步成型了。在1834年，世界第一辆可行驶的直流电动汽车诞生了，比卡尔本茨发明的燃油车呢早了52年。哎，早了52年哈。1859年，可充电的铅酸电池问世了。那么电动汽车开始在欧美地区获得青睐啊，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第一轮的巅峰，销量一度超过了燃油汽车。

性的比例。1896年呢，美国率先推出电池租赁与更换的服务，商业思路和如今的换电模式呢是高度的相似。在1899年啊，比利时制造的永不满足号电动汽车成功突破了百公里的时速，刷新了当时的陆地极速记录，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时速超过100公里的汽车。尽管这个开局顺利啊，电动汽车依旧是经历了两次的发展低谷啊。随着内燃机技术的提高呢，燃油车加装了启动电机，摆脱了手摇启动的麻烦，以及石油开采技术的发展啊，自1920年以后呢，电动汽车的风头逐渐被燃油车给盖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呢，促使人们再次关注电动汽车。到了90年代中期啊，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颁布了零排放车辆的法规，推动车企研发低能耗车辆。不少厂商呢积极的响应，但由于当时的电池能量密度低啊，续航不足，加上充电设施等配套不完善，第二轮电动化发展的浪潮最终也没能持续下来。那时至今日呢，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呢，电动汽车迎来了第三次发展热潮。依靠国家政策的大力的扶持啊，成熟的全产业链体系，持续突破的电池核心技术，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动化转型的核心市场，电动汽车正加速的走进千家万户。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看，纵观200年的历程啊，电动汽车并非全新的技术发明，它曾因为时代的限制和市场经验的不足而长期的沉寂，也未能有效的应对燃油车崛起带来的竞争。那如今，随着这电池啊、电控等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呀，以及政策支持的不断落地，电动汽车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现在呢，自驾哈、比较流行啊，但是你在自驾出行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些操作可能会违法。看现在的自驾呢是很受欢迎啊，很多车主呢为了更好的去看看山、看看海、观看日月，那么会对自己的车辆啊、车灯进行改装升级。但是你改装升级可不能随心所欲啊。近期呢，宁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呢，在银川的东收费站啊开展勤务，就查获一辆违规加装外置灯具的小型越野客车。那这辆车的前保险杠呢，私自加装了黄色的射灯啊，车顶部位呢加装了长条的爆闪灯啊，属于违规增设外部照明装置。警方呢依法对该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责令驾驶人现场拆除违规加装的照明设备。民警解释说啊，这车辆不得违规的加装外部的照明设备，外置的射灯强光，你会导致对面的车辆驾驶人眩目啊，看不清路面，干扰行车的视线，很容易就引发碰撞事故。如果因此造成事故呢，违规改装车辆将担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那此外呢，改装的灯光加大了车辆的负荷，非法加装灯光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可能导致线路过载短路，进而引发车辆自燃。那么应该怎样合法合规的来更换灯光呢，更好的照亮自驾的路呢？银川的公安就表示啊，把握一个核心原则，即换总成啊，有条件合规，提亮度基本违法。啥意思啊？啥叫换总成有条件合规啊，提亮度就违法呢？具体来说呢，就是因为老化了，哎，这个更换原车呀，同型号的同规格的总成属于正常的维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升级更高配置的总成，比如说想把卤素的大灯换成 LED 的，那你必须事先向车管所申请备案，而且改装后的灯光呢，需要符合国家关于色温、亮度及配光性能的相关标准啊，才算合规。如果你私自更换了更高功率的灯泡，加装了射灯、爆闪灯等单纯提高亮度的行为的话，统统属于非法的改装。因为改变了车辆出厂时候的技术参数啊，一经查获罚款，责令恢复原状是一样都不少。

那有的听友就说了，那除了灯光之外还有哪些改装的事项需要注意呀？银川交警呢提醒啊，车辆内饰的换装啊，加装标准行李架啊，车身装饰拉花总面积不超过车身30%，不需要备案。车身的改色啊，改颜色，但是你需要前往车管所备案了。像改装这个排气呀、啊、加高底盘啊，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均属于违法行为。违规安装警用爆闪灯，具有最高可罚款2000块钱。

所以说呢，听了这个介绍啊，大家应该清楚了，就是对车辆进行改装的时候呢，改装升级可不能随心所欲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那么车身的颜色会影响行车的安全吗？保险数据里能够见到真相啊。那么首款的纯电车型啊，法拉利的啊，首款纯电车型 Luce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马上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呢，接着给您介绍。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蓝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

0: 钱。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5: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4: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说这个车身的颜色会影响行车安全吗？保险数据里的能见度啊真相。你看在买车的时候啊，大多数人呢会纠结外观好不好看呢，将来保不保值啊，却很少把安全性和颜色挂上钩。但是澳大利亚呢一项基于近百万起交通事故的统计研究发现啊，车身的颜色确实和事故风险之间存在了统计学的关联，并且没有哪种颜色的车辆在安全性上能够优于白色。这项研究呢由澳大利亚啊莫纳神大学事故研究中心完成，他们分析了维多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1987到2004年间近百万起警方记录的交通事故，发现车身颜色会影响事故的发生率。以白色汽车作为参考啊，黑色汽车在白天的事故风险要高出约12%，而在光线最差的傍晚和凌晨时段呢，这差距扩大到了47%。那灰色和银色汽车的风险同样偏高，分别高出了约25%和10%。这个原因不难理解啊，白色汽车反射可见光约80%到90%，而黑色汽车仅仅反射5%到10%。那么在低光的环境下呢，

黑色的车身更容易与路面和阴影融为一体。为什么浅色的汽车更显眼啊？本质上呢是光学的问题，像白色、银色、黄色等浅色系对可见光的反射率高，在各种光线条件下呢，都容易被其他的驾驶员发现啊。深色汽车在阳光充足时候呢，问题是不大的，但是你到了傍晚啊，雨天或者是隧道里，深色的车身与深色的路面之间的对比度是急剧的下降，后车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呢，因此就缩短了。研究还发现，低能见度颜色的车辆在事故当中受到的损伤往往是更严重，因为你被发现的越晚，碰撞时候相对速度也就越高。不过这个车身的颜色啊，只是影响事故率的众多因素之一，驾驶习惯、车速、路况、灯光的使用、车辆自身的主被动安全配置等等，对安全性的影响呢，是远远大于颜色本身的。那么研究也指出来啊，不同颜色之间的风险差距在白天通常只有10%左右，远不像极端情境下47%这个极端数字那么夸张。那所以呢，选车的时候不必因为颜色过度焦虑，但如果你经常在夜间或者是能见度较低的环境下开车的话，这个浅色的车身呢，确实是更稳妥的选择。

车身的颜色呢与事故率之间的关联啊，本质上是能见度的问题。那颜色浅色啊更容易被看见，深色呢更容易被忽略。但这并不意味着开黑车就不安全啊，也不意味着开白车就能掉以轻心。说到底了，能见度可以量化，但是驾驶者的判断力无法被颜色取代。

我们都知道啊，法拉利呢是超跑的代表了，嗯，但是在法拉利呢又出现了首款的纯电车型 Luce 啊，这辆车出现之后呢，法拉利的前主席为何愤怒了？当然这愤怒是加引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好的，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接着跟您唠一唠法拉利的这辆纯电车型 Luce。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那么接下来呢，跟您唠一唠啊，面对的首款纯电的车型 Luce 啊，法拉利的前主席为何愤怒？哎，愤怒价格引号哈。传统超豪华品牌呢，在电动化时代最难的已经不是技术了，而是如何让用户继续相信它仍然是那个品牌。在5月25号的时候，意大利罗马啊，法拉利的董事长约翰·埃尔坎邀请罗马教宗啊，14世参观了一辆新车法拉利 Luce。这是法拉利历史上首款量产的纯电动车。那现场的影像当中有一个细节啊，随后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了。当教宗看到这台采用4门5座布局，其售价约55万欧元，整体造型圆润简洁的新车时候，带着些许意外地问道：“这是第一辆4门法拉利吗？”这一瞬间很快成为 Luce 发布后外界讨论的重要切面之一。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呢，法拉利品牌的形象呢，始终是与双门跑车啊、高转速的 V12 发动机、F1 赛车文化以及极具攻击性的空气动力学设计绑定。但这样一个长期以速度与机械感定义，自身的品牌突然推出一款强调空间啊、静谧与数字化体验的纯电5座车型的时候，市场出现了认知上的不适应啊，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某种程度上啊 Luce 引发的争议呢，已经不再只是一次产品发布后的舆论波动了，而更像是传统超豪华品牌在电动化转型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品牌认知错位期的一个缩影。当法拉利开始不像法拉利啊 ，Luce 发布后呢，围绕它的设计与定位，讨论呢就是迅速发酵了。这款车型呢，由苹果的前主席设计师乔尼·艾维创立的 La From 工作室参与设计。整车采用了大水滴玻璃舱概念，大面积的康宁玻璃构成了视觉的主体。它的车头与车尾金属结构啊，呈现出了悬浮于座舱之外的视觉效果。那么相比传统法拉利强调低趴的姿态、锋利的线条与强烈的机械张力的设计语言呢， Luce 整体的风格显得更为克制，甚至带有明显的消费电子产品审美取向。社交媒体上的反馈呢，也是迅速的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观点认为啊，这种设计意味着法拉利正在尝试摆脱燃油时代的路径依赖，在纯电平台上重新定义高性能豪华车。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它与品牌长期积累的视觉认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裂痕。围绕着外观的争议之外呢，资本市场也给出了直接的回应。在 Luce 发布后的首个交易日，法拉利的股价盘中一度下跌了近8%，最终收盘跌幅超过了6%。在此之前呢，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呢已经开始对法拉利未来增长预期与电动化节奏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啊，曾执掌法拉利超过20年的前主席卢卡迪啊，蒙特泽莫罗也罕见的公开表达了保留意见。他在接受意大利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啊，如果我说出我真正的想法，我会伤害到法拉利。我们冒着神话被摧毁的风险，我对此深感抱歉。我希望他们至少把那辆车里的跃马标识给拿走。在他看来哈，Luce与他所理解的法拉利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品牌应该更强调历史连续性与传统的机械文化。
意大利的副总理兼交通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这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法拉利了，这也能叫创新？不知道啊，公司的创始人恩佐·法拉利会怎么评论。

LVMH 旗下的宝格丽的首席执行官让·克里斯托弗·巴宾随后在公开场合表示，西方奢侈品若想继续保持它无可匹敌的吸引力，就必须进一步的建立在自身的 DNA、 经典符号、手工工艺以及那些传奇故事与历史之上。这正是我们的宝丽金始终坚持的方向，也已经被市场与客户验证。我也希望其他法拉利的奢侈品牌同样如此。虽然没有点名，但所指的并不难以清楚了啊，就是指的是这款卢姐。这些讨论的背后呢，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当动力形式、产品形态与设计语言同时发生变化的时候，法拉利应该如何继续定义法拉利本身。我们来看看旧时代建立的法拉利逻辑啊！如果要理解卢且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讨论，首先需要理解法拉利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品牌逻辑。在蒙特泽莫罗时代呢，法拉利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转向啊，它不再只是一个生产高性能跑车的制造商了，而逐渐演变为全球最具象征意义的汽车奢侈品牌之一。这种高溢价的来源呢，并不仅限于性能本身，更重要的是被刻意强化的稀缺性机制。你像法拉利的有些限量的车型啊，有些限量车型400台，还有499台，部分的车型甚至需要长期的品牌积累与内部的配额体系才能获得购买资格。那么法拉利长期强调的并非是人人可得，而是只有少数人被允许进入。与此同时呢，每一款产品都被纳入了清晰的历史叙事当中啊，F40 致敬 F250GTO 啊 ，F50 呼应 312T 赛车，产品本身呢就是叙事，叙事本身就是溢价。从经典的赛车文化 F1 传统到发动机的技术路线，法拉利的产品体系始终与品牌历史保持高度的连续性。

而今天坐在法拉利董事长位置上的埃尔坎所面对的则是另一套的时代命题啊！对于传统超跑的品牌而言，电动化带来的冲击并不仅仅发生在动力的系统层面，首先是性能的去稀缺化。过去啊，发动机技术与底盘

的调教能力构成了超跑品牌的重要壁垒。但是你随着高性能电驱系统的快速扩散，加速性能本身正在从品牌差异转变为行业的共性了。路且搭载的四电机系统超过了1000马力，并具备2秒级的零百加速能力。从参数上看呢，依然处于顶级水准。但是类似性能在高端电动车领域呢，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其次呢，是机械情绪价值的重构。传统法拉利用户呢所依赖的体验不仅仅是速度本身，还包括发动机的声浪啊，那个轰鸣声啊，换挡的冲击啊，机械反馈以及赛道环境下的整体沉浸感。而是在电动化语境之下呢，新一代的高端消费者对豪华的理解正在更多的转向数字体验、空间效率、静谧性与极简设计语言。某种程度上呢，这也解释了 Luce 为何显现出明显不同于传统法拉利的设计取向。第三呢，是商业模式的再平衡问题。传统的超豪华品牌长期建立在高毛利啊低规模的结构之上，而电动化转型则要求电池平台啊软件架构与供应链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对于年销量有限的超豪华品牌而言，这意味着研发投入与盈利模型之间必须重新匹配。这也是近年来包括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等品牌不断调整纯电节奏的重要背景之一。以上的三点构成了来自行业内部的结构性压力，而外部环境呢也在同步的收紧。欧盟减碳政策持续的推进，使燃油车的监管窗口呢不断的收窄。更深层的变化呢，则来自代际审美的变化。新一代的潜在法拉利用户呢，成长于智能手机与智能电动汽车所塑造的产品逻辑当中，他们对 V12 声浪的情感连接显然弱于上一代的消费者。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啊，法拉利已经将2030年电动化目标从 40% 下调到 20%， 这一调整本身也反映出转型路径的复杂性。于是摆在埃尔坎面前的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战略题啊，是延续蒙特泽莫罗时代构建的信仰体系，在时间中等待自然收缩，还是主动的介入，在燃油时代结束前重新定义跃马的边界。 Luce 显然是后一种选择的产物。从产品结构来看呢，法拉利的内部已经形成了多元动力并行体系，纯燃油 V12 混动 V8 啊，混动 V6 F1 赛车啊等等，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基础谱系啊。在这个框架下呢，法拉利并没有选择简单的推出电动版的，而是刻意建立一条独立的纯电产品线，使其与既有燃油体系形成的边界区隔离。Luce的大空间布局啊，极简设计语言以及更偏向数字化的豪华表达，本质上都指向了新的用户群体。

经济学人在近期的评论认为 Lucia 在约四年产品周期内预计最多生产9000辆啊，它的核心意义可能并不在于销量的规模，而在于电动时代提前完成品牌的存在感的确立。从市场的策略来看呢，法拉利啊也在尝试的双轨并行，一方面部分传统用户可能用于收藏属性而选择购买 Lucia， 另一方面该车型也明显在尝试吸引此前并非法拉利受众的新消费群体。

很多人看到 Lucci 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苹果那辆没造出来的车吗？但这个直觉并不完全准确。艾薇在2019年便已经离开了苹果。

食的苹果造车项目啊，泰坦计划呢仍在推进，到2024年才正式宣告终止。那么艾伟并未公开深度参与过那个项目。艾薇呢或许坐了一辆他认为好的车，但那辆车的灵魂内核是顶级的消费电子产品，而不是赛道图腾。传统法拉利车迷买的是工业艺术品， Luce 目前所展现出的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奢华体验，而这种体验目前还没有找到足够数量的买单者。

这些电动化转型的争议啊 ，F1 赛场的低迷、终端市场的动荡等等不同战线在时间上是高度的重叠了，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法拉利近年来最复杂的品牌压力测试。对于整个传统超豪华汽车产业而言，这或许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因为电动化时代最难的可能并不是制造一辆性能足够强的电动车，而是在失去传统机械风格调性之后，如何继续让用户相信它依然还是那个品牌。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韩立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08，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八一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

0: 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4: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招白班出租车司机啊，接车地点是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56-4174-9606啊，9096156-4174-9096。招白班出租车司机，接车地点呢是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56-4174-9096，156-4174-9096。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6层不梯楼，这个是4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

0: 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1: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Hold you tight, my little butterfly, up to the sky, you samurai。 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鸿运广厦新居2期出租，54平，4楼，南北通透，长期租优先。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2，155-0407-0502。I'll be with you, 'cause I'm your samurai.鸿运广厦新居2期出租，54平，4楼，南北通透，长期租优先。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2，155-0407-0502。出售门市：广厦1期外门市，1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6-4070-1646，156-4070-1646。出售门市：广厦1期外门市，1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6-4070-1646，156-4070-164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南湖公寓 B 区啊，六楼啊，一共是六楼，这是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是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7: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来发布，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尾号是9493的啊这位听友的电话。哎，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
1: 我有房子要出租。
0: 您说。
1: 东华园小区6楼的4楼。
0: 东华园小区啊，一共是六楼，这是四楼是吗？
1: 对，120平。
0: 120平。
1: 租金是600。
0: 600块钱。然后里面的配套设施呢？
1: 就是拎包的分。
0: 啊，拎包即住是吧？
1: 对。
0: 您的联系方式给大家说一下。
1: 啊，189。
0: 189。
1: 3-5。
0: 3-5。
1: 19493。
0: 19493。我为您重复一遍您刚才的这个情况哈，是东华园小区啊，一共是六楼，但是咱们这个房子是四楼。啊，
1: 对，
0: 是120平的面积。哎，问一下，把不把大山？
1: 不把山。
0: 不把大山哈。咱们是出租啊，多钱一个月？
1: 600。
0: 600块钱一个月啊。咱们的联系电话呢是189-3-5-19493，189-3-5-19493。您还有别的信息要发布吗？
1: 没有了。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1: 谢谢。

那么刚才这位听友来电说呢，他是东花园小区一处120平的房子呢对外出租啊，一个月是600，他一共是6楼啊，他这个房子呢是在4楼步把大山，是拎包即住啊，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8939519493，1893951949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个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售房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方米，3室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come to me。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来发布。

招聘招司机，市区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交车，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双证齐全，望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13940726958。

好的，那我们刚刚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听友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往期的后台当中呢也有过听友会提问关于一些室内门的问题啊，建伟都放到这期节目来帮助大家解答了。那有很多听友呢可能会抛出很多的疑问，那建伟呢简单的筛选出来了三条高频的提问啊，来帮助大家细致的拆解，一次性的讲透，希望能通过这三条的问题帮助大家把所有的这些疑惑啊基本上解清楚。

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星民晚风。主播你好，我现在特别纠结室内门的材质，门店商家轮番给我推荐实木复合门和免漆门，这两款门外观看起来很像，但是报价却相差不少，我也分不清这两种门的区别是在哪里，

想问一问，如果我是自住新房长期使用的话，到底优先选择哪一种呢？晚风你好，那我在这里呢就直接给装修小白最稳妥不后悔的结论，如果是自住新房长期的居住，优先选择实木复合烤漆门，像普通低价的免漆门是不建议自住家庭去选购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实木复合门啊，实木复合门呢是当下家装市场公认的均衡优选方案，内部呢采用的是实木龙骨搭配多层板材的结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并且受温度湿度的变化影响也是小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开裂，表面呢也采用了多层的水性烤漆工艺，整个的漆面是细腻且平整的，耐刮耐磨，污渍一擦就干净了，整体的质感非常的高级上档次，同时呢门扇啊也是填充扎实的，隔音的表现很优秀，非常适配像卧室啊、书房啊或者是儿童房等等这类的休息空间，兼顾了品质和性价比，也是近十年家装的主流选择。而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免漆门呢，大多是采用 PVC 塑料膜真空吸附贴面，生产的造价会更低一些，但是呢质感偏单薄，自带塑料感，长期使用啊非常容易出现磨层起皮、边角翘边，并且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鼓包发霉。那内部呢大多是简易的填充，门扇也是比较轻薄的，隔音效果是比较弱的，结构的稳定性也不足。那像这类门呢更适合短期的出租房简装，不适合自住家庭长期去使用。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也要额外提醒大家啊，选购的时候要留意，不管是哪一种门都要留意它的环保等级，尤其像家里有婴幼儿啊或者有孕妇朋友的，要优先认准E0或者ENF级的基材。

个问题是来自听友浅夏安然。建伟你好，我家临街，楼道的人声，窗外的车流噪音源源不断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外界的声响吵醒。想问一下卧室门怎么样去挑包括还有它的配件怎么样搭配，隔音效果才能做到最优呢？有没有简单直接现场选门就能用上的实用技巧？您好，那想要打造静音卧室呢，您需要记住两大核心的判断标准。一呢是看门扇的内部填充，第二呢是要看门框门扇的密封结构。第一呢，门扇啊一定要选择实木方桥洞力学板实心填充的，坚决避开空心门，蜂窝纸简易的填充门。高密度的实心门扇呢是厚重且扎实的，可以有效的阻隔空气传播噪音。那空心门呢内部是比较空洞的，声音是极易穿透，并且隔音效果是不太好的啊，感觉会大打折扣了。那您如果进店选择的话，可以直接用手去敲击门扇，如果门的声音是沉闷厚重的，那就是优质的实心门，如果声音空洞并且发飘，那就是劣质的空心门。第二呢，再说说门框和门扇，这两种必须要配备完整的静音密封条，优选的呢是阶梯式的密封结构，关门之后缝隙是严密闭合的，不会漏风也不会漏光，只可以直接切断噪音传播的通道。那同时呢也要记住行业的一个通用标准，卧室门的门扇厚度要在4厘米起步，预算充足的话优先 4.5 厘米左右，门扇的厚度达标，隔音才有基础的保障。那像临街啊或者噪音严重的户型，还可以额外搭配门底的一个静音密封条，从而呢进一步的减少底部缝隙透声的情况。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时光之味。主持人，我一直纠结卫生间门，内心偏爱木门的，但全屋款式，这样的话全屋款式是统一的，颜值也会更高一些。但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卫生间的湿气重，木门很容易损坏，想问一问厨卫空间到底能不能装木门，厨卫门最优选择是什么？你好，在这里呢，我要明确的和您，包括和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来把结论说清楚啊。厨房和卫生间严禁使用普通的室内木门，因为厨卫区域呢常年充斥水汽、油烟，还有地面积水。普通的木质板材天生是吸水的，长期处在潮湿环境当中呢，很容易吸水膨胀，门扇变形，包括漆面起皮、门框发霉等等情况。时间一长，还有可能会出现门锁错位、关合不严。如果频繁返修的话，也非常的耗费精力。所以说呢，厨卫空间的最优方案啊，是钛镁合金的极窄边框钢化玻璃门。材质本身就是防水防潮的，不生锈，也不会受到水汽的侵蚀，油污水渍直接用这个小抹布去进行擦拭就行了，打理非常的轻松。并且通透的玻璃呢，也可以改善这个狭小厨卫的采光。极窄的边框设计也是非常简约高级的，适配现代、轻奢、极简等等绝大多数的家装风格，并且呢还很耐用，很省心，长期使用下去也不容易出故障。

好，那以上的这三个问题呢，也是帮大家理清了木门材质、卧室隔音、厨卫防潮这三大核心的困惑。那我们短暂休息之后呢，下半场将会给大家完整的梳理全屋木门的搭配方案，还有工艺辨别、五金造型、上门验收全套的一个专业的标准，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整个的干货密度给大家拉满了。那正在装修准备订门，或者已经交了定金担心踩坑的听友，建议大家啊，我们短暂休息之后拿出手机做好记录，因为有很多的细节门店销售是不会主动告诉你的，所以我们千万别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
10: 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好朋友静伟。那我们下半场呢，将会系统的拆解全屋木门全套的选购逻辑。那其实我接触过大量的装修业主啊，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会把预算全部砸在门板样式或颜色上面，但是呢，却忽略了门套、填充、五金、安装这些隐形的关键点。有不少家庭呢，会花大价钱去定制木门，但是入住短短半年就出现了门扇下垂啊、开关异响啊、门缝漏光啊，或者是受潮变形的情况。那反复的上门维修费时又费力啊。其实呢，选门是一套完整的体系。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整个的空间搭配、现场变门、五金升级，包括还有商家的文字陷阱、安装流程、现场验收，一层层的给大家掰开了讲透彻。

首先呢是全屋门型的搭配逻辑，不同的房间需求也不一样，不能全屋照搬同一种门，要兼顾颜值、功能和耐用性。第一类呢是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一类呢属于休息、学习空间，核心的诉求排序一定是静音高于环保、高于结构稳定、再高于颜值的，优先要统一款式、统一色系的实木复合烤漆门。全屋的门套、门扇同色同工艺，视觉上也很连贯，装修的高级感自然就出来了。那在这里呢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家里有小宝宝或者有孕妇朋友或者长期居家的家庭，板材环保等级一定要盯死，优先 ENF 级、E0 级基材下单，务必把环保等级写进合同，不要只听口头承诺。有很多的低价木门板材不达标，长期持续释放有害物质，像密闭的卧室风险会更高一些。那在这里呢再额外补充儿童房的小细节，优先要选择圆角门套、防撞的密封条，避免孩子跑动磕碰，并且门锁不要选择外露的那种尖锐的款式，优先选择磁吸的静音锁，避免夜间开关门吵醒孩子，那就不好了。

那第二类呢，再说一说厨房、卫生间。那再次强调核心的结论啊，像刚刚有一位听众听友提问的，木质门可不可以放在卫生间？

间来用。那再来强调一下，普通的木质室内门坚决不要放进厨卫。有很多听众啊，为了全屋颜值统一，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呢，短期看着很美观，可是厨卫常年会有水汽油烟，地面积水，普通的木门板材吸水膨胀了，门框发霉了，门锁错位了，不出一年就要返修的情况。所以说啊，厨卫最优的方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钛镁合金极色边框钢化玻璃门，玻璃款式呢也可以按需挑选，想要保护隐私，优先选择油砂玻璃或者长虹玻璃，如果是小户型采光差，优先选择通透的磨砂玻璃，油污水渍拿那种小抹布一擦就干净了，防水防潮，不生锈也不变形，后期的维护几乎零成本。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要给大家区分，铝合金和钛镁合金不是一回事儿啊。纯铝合金的材质是偏软的，长期开关是容易变形的，但是呢，钛镁合金硬度会更高一些，稳定性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如果大家预算允许的话，直接选择钛镁合金的门。

那再来说一说第三类，阳台还有玄关过道。阳台门呢分为两种场景，临街灰尘大，南北的温差比较明显的户型，那这样的话要优先双层中空的一个钢化玻璃极窄推拉门，可以隔绝室外的噪音灰尘，在此同时还可以保温隔热。那小区环境安静，追求全屋通透感的，可以选择单玻的窄框门，弱化门框的一个存在感，放大采光性。那如果说是阳台打通纳入到客厅，不装推拉门，那么阳台相连房间的一个木门，建议选择加厚的门扇，加强密封，避免户外的灰尘或者噪音直接窜到屋内。

那其实呢，有很多装修小白进店啊，面对五花八门的宣传名词是一头雾水的，什么实木填充啊、桥洞力学板啊、水性漆啊等等。那今天呢，教大家不用专业工具上手就能检验好坏。第一点，要重点的核验门扇内部填充，避开空心门的一个陷阱。现在市场上文字套路非常的多，销售口中的实木填充水分也非常的大，它是分为满填和局部填充，还有蜂窝纸填充的。那也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实操方法，可以用指关节均匀的敲击门扇上、中、下、左、右等多个点位，如果说各处的声音非常均匀，并且都是厚重、沉闷的，那大概率就是优质的实木方满填或者是桥洞力学板。那如果说各个位置声音是忽空忽实，或者整体空洞发飘，基本就是蜂窝纸或者说是边角的碎木来进行局部填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的隔音还有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了。那在这里呢，也要科普两种主流靠谱的填充，一个是实木方满填，这样的话呢是隔音并且是稳定性的天花板，如果预算充足的话要首选这一种。还有的是桥洞力学板填充，这种的重量是适中的，不容易变形，性价比也更高，是绝大多数自住家庭的优选。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蜂窝纸填充门仅仅适合临时出租房，自住的话长期使用的话不推荐，因为它隔音差并且受潮了就很容易破损。

那第二点呢，也要分辨漆面的好坏，要避开劣质漆为烤漆。家装市场呢优先推荐哑光水性烤漆，不建议大家盲目的选择亮面漆或者低价免漆的 PVC 膜。先说哑光水性烤漆的优势，漆面整体是非常柔和内敛的，不容易留下指纹、细微划痕，日常耐脏且耐看。那亮光的漆面呢，只要出现一点点的磕碰划痕，一眼就能看见，容错率很低。那现场辨别漆面也是有小技巧的，可以凑近门板仔细的去观察。优质的水性烤漆呢，是经过多遍的底漆、打磨、面漆，表面是非常温润平整的，没有颗粒、橘皮或者流漆的痕迹，用手去触摸边角也是很顺滑，没有毛刺的。如果凑近闻到了刺鼻的异味，或者漆面摸起来有点发黏，那就一定要警惕劣质油性漆。同时呢，要区分一个高频的误区，免漆门它不等同于无甲醛，只是表面没有喷漆。像低价的 PVC 免漆门，膜层粘合的胶水是容易释放有害物质的，并且长期使用还会起皮翘边儿。

第三点呢，也要检验封边的工艺。封边啊，就是木门的防潮防线。有很多朋友只看门的板面，但是却忽略了门套、门扇的封边。水汽呢，就是从缝隙钻进到板材的内部，导致鼓包、发霉、变形的。优质木门呢，采用的是大型全自动机器一体无缝封边，边角过渡是非常圆润且平整的，看不到明显的缝隙。那劣质门呢，是依靠人工简易的封边，缝隙很明显，水汽轻松的就会渗入进去。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楼的住户，包括临海的、临河的这些潮湿、比较潮湿的这种家庭啊，封边的质量不是重中之重，但是千万不能忽视。门套材质呢，要同步去留意起来，不要只盯门扇。密度板门套遇潮非常容易发胀开裂，要优先选择多层板或者是实木复合门套。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关于静音五金的全套造型指南。有很多业主呢，门体花高价定高端款，但是最后入住的体验却比较糟糕。像开关的门会哐哐的作响啊，或者门扇会慢慢下垂，根源呢大多出在不起眼的五金上。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五金不要盲目的用商家免费赠送款，能升级尽量升级，一分钱一分体验。首先呢是门锁，门锁的话优先静音磁吸锁，要淘汰传统的机械锁。传统锁呢，锁舌它的关门撞击力度是比较大的，深夜起夜开关门，撞击声很容易吵醒家人。还有磁吸锁呢，它是依靠磁力来轻柔吸附的，闭合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在现场挑选的时候，要反复的开关几十次，来感受一下开合是不是顺畅的，有没有卡顿，金属摩擦有没有异响。那额外也要注意避坑的地方，部分的低下磁吸锁它的磁力是不足的，关门无法牢牢的吸合，门缝处呢依旧会漏风漏音。所以说在选购的时候，现场要用力轻推门扇来检验锁体的咬合是否稳固。第二点呢，再来说一说合页，加厚三维可调304不锈钢的合页。标准室内门一扇门最少要配备三个合页，拒绝只用两个。三维可调合页的最大优势呢，是门扇使用一段时间，轻轻下垂啦、错位啦，也可以直接微调，不用拆门返工，可以大幅减少后期维修的麻烦。那像劣质的薄铁皮合页呢，使用一年左右就会生锈松动，门扇下垂蹭地。那所以说要认准304不锈钢材质，厚度达标，手感是比较厚重的。第三呢，再来说一说密封配套，要选择静音胶条，还有门底密封条。门框、门扇标配阶梯式的静音密封条，不仅仅是隔音，还能够缓冲关门的冲击力，防尘还防风。那像临街噪音敏感户型的话，强烈建议额外加装门底自动密封条，关门自动下落，堵住门底底部的一个门扇底部的一个缝隙，开门自动收回，会进一步的隔绝噪音、蚊虫、冷风，是属于低成本但是却能提升静音体验的好物。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市场高频的文字陷阱。那这一段是非常关键的啊，有很多纠纷全部都来自口头承诺、合同模糊。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了商家最常用的套路，所有内容务必要白纸黑字的落在订单合同里。首先先说第一个套路，混淆实木复合门和纯实木门。纯实木门整扇都是由原木打造的，价格昂贵，受温湿度的影响极容易开裂变形。那普通的自住家庭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像市面主流均衡选择就是实木复合烤漆门，很稳定，隔音也好，性价比也高。所以大家不要被销售话术裹挟，盲目的加价升级纯实木门。第二个套路，样板好看，但是送货的时候却偷偷的换成低配的材料。合同里要逐条写明门扇的填充材质、板材的环保等级、漆面工艺、门套材质、五金的完整品牌型号，还有密封条的规格，杜绝同款式、同色系这种模糊的描述，防止到货了之后发现门扇、五金全部降级。第三个套路，报价只算门扇、门套、五金、安装都是单独加价的。有很多门店呢会低价引流报价，等你交了定金之后，门套啊、测量费啊、运输费啊、安装费啊，还有哪怕是发泡胶、密封条，全部都要额外收费，整体的总价直接上涨。所以说在下单之前要一次性确认好报价里都包含哪些项目，有没有隐形的增项环节。第四个套路，门洞的整改额外收费。像老旧小区或者新建的墙体，经常出现门洞歪斜、高低不平，那一定要提前沟通门洞的修整责任，避免在安装当天临时加价。

门呢是属于七分产品三分安装的，工艺再好的门安装不到位照样频繁出问题，安装全程都建议在场盯控，安装结束了要逐条的对照验收，不合格当场要求整改，不要着急签字确认。那也给大家整理了可以直接对照的验收清单，第一个，门扇反复开合多次全程顺畅，无卡顿，无金属摩擦异响，开关不会自动回弹，不会自行滑开。第二个，关门之后呢，四周的缝隙宽窄均匀，拿着手机的手电沿着门缝去照射，没有明显的漏光和透风的情况。第三点，门板要全方位的检查，表面平整光滑，无划痕、掉漆、磕碰和大面积的色差。第四点，门扇关闭之后呢，不蹭地面，不蹭门套，左右上下缝隙要对称。第五点，门套要垂直平整，与墙体贴合紧密，缝隙均匀。发泡胶呢，也要填充饱满，外侧收口美观。第六点，五金安装要牢固，磁吸锁吸附有力，合页无松动的情况，密封条呢要完整贴合，没有脱落的情况。第七点，卫生间门玻璃还有边框没有划痕，开合要顺畅，包括防水胶要均匀的打满，这样可以避免渗水的一个隐患。

了，那我们下半场呢，从空间搭配、现场辨认、五金挑选、合同避坑，还有安装验收，完整的帮大家梳理了室内门木门的全套干货。一扇好门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喧嚣，守住家里的私密与安宁，串联全屋装修的风格，直接提升长期的居住舒适度。装修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可能在当下不起眼，但是入住之后每一天都会切身的感受。像我之前说到的，有很多业主装修习惯于盯着大主材，但是却忽略了木门这种高频使用、日日接触的产品。那希望今天的这期室内木门完整的一个科普，能够帮助正在装修的听友避开市场的套路，少花冤枉钱，选到耐用、静音且颜值在线的室内门。那还是那句话啊，后续大家装修还有哪些选材的疑问，依旧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进行留言。那静伟呢，也会持续的整理高频的问题，做成节目的干货分享给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3到32度，大石桥22到32度，鲅鱼圈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25到3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0到29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2级，不易燃烧，需要加强巡逻。再次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3到32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25到30度。

韩立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
7: 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啊。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春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春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

0: 快闪邮局。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继续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现在外面的阳光还是特别的烈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午后能够通过我们的车厢或者是通过您的手机听到我们的旋律，听到我们的声音，能够让你在这一刻抖擞起来。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周四的主要板块，那当然是交警直播室。本期节目蒋文彪警官将会继续带着诚意来到节目中，和大伙儿共同来唠一唠这一周以来我们交通方面的哪些热点。当然亲爱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的带着真诚与热情，带着对营口城市交通的一份关注和更好的金点子来到节目中。我们的参与方式呢是拨打热线2834700，还有就是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进行留言。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还可以通过营口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视频看我们的直播啊，咱们的互动收听收看的渠道是越来越多了。

今天晚上的后风时段，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互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特别有趣儿啊，就请大家来说一说你心中最好的烧烤店是哪一家。就这个好呢，是既体现在它好吃，同时呢还体现在性价比非常高，特别能够体现出我们营口的特色的口味，能够满足你的味蕾，让你的朋友来到营口的时候，一吃上我们营口的这个烧烤，你推荐的这家店就让你的朋友觉得又好吃又有面儿。所以朋友们，今天的后半场呢，咱们就来互动一下，你心目中最好吃的那家烧烤店到底是谁家？必须得带点

细节的描述啊。你说它好吃，那请你上一下论据，它好吃在哪儿，是吧？你推荐这家店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相当于我们今天通过951的电波，给大家一次大众评分的机会，看一看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广大的市民朋友心目中最牛的、最好吃的、性价比最高的、让你感觉请朋友吃饭最有面儿的这个烧烤店是谁家。我们不在乎，给他们打一次广告。小

0: 好了，马上会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提问的方式呢，您拨打电话283470095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以及我们两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都可以进行咨询，我都能够看得到。两个视频的通道，一个是营口951交通广播的抖音平台，还有一个是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评论区。那今天在交警直播室里和大家一块儿聊交通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你好，贾警官。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贾警官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也是近期咱们营口公安交警的重点工作之一。
2: 对，咱们这个对这个电动车改装的问题，自行车啊，还有电动摩托车，咱们很多外卖行，今天已经开始宣传，广泛宣传，而且召集他们开会了。这里跟大家讲一点。有什么区别啊？就是电动自行车改装的不罚款，电动摩托车改装的，包括自行就是轻便电动摩托车和重型电动摩托车。什么叫重型电动摩托车？它改装是要罚款的。什么叫电动自行车呢？就是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以下，每小时25公里以下。然后额定功率400瓦以下的，小于等于400，整车质量含电池不超过55公斤，另外一个电池标称电压不超过48伏的。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得有着脚踏装置。咱们都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咱们给上牌，电动摩托车不给上，
0: 对
2: 吧？那么有很多人说我这车不大很小，咱们经常能看到那个特别小那个轮，然后那个把挺高，他们站在顶上骑，那个你有脚踏装置吗？
0: 没有啊。
2: 所以它就不叫电动自行车，那上不了牌的。
0: 明白
2: 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另外一个什么呢，电动自行车你改装，交警只是劝导不罚款。电动摩托车啊，这是重点，重点在哪？就电动摩托车，无论是轻型还是重型的，改装的，我们查到，处罚多少钱？400。啊，改装车辆你罚400，你改灯的，加装这个遮雨棚的。
0: 这个在路面上多不多见？
2: 很多，比如说之前咱们说那个，你看那个。加装黄灯那个，对吧？还有这夏天很多驾船朋友，包括这个很多外卖骑手也好，是什么也好，他们装那个就是遮雨棚，那个雨棚那都是违法装置。
0: 对，
2: 另外一个还有的人就是私自扩大这个车筐的重载面积，后面加焊车架的焊筐，这都是违法的。
0: 实际上，你就说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功能是，你就是给骑行人代步的，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小货车来去使用。
2: 对，
0: 后面又给它焊了一个大架子，
2: 对，
0: 配上一个大筐，里面呢实际上就装了很多的货物，那改变了电动自行车的功能和用途，明显。

0: 钱就属于改装的了。
1: 嗯，一个是改装，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他有的时候他是增加危险系数，你知道吗？
0: 对，
1: 那个咱不用说别的，你把框增大了，你能装多的东西了，那是不是就重量就增加了？
0: 是，
1: 严重超载嘛。咱们现在今天讲的是主要就是加装大灯啊，违法改装灯光。
0: 对，这个其实之前朋友们反应也比较强烈的，
1: 非常
0: 强烈。为什么你要安装一个大灯呢？然后大灯晃过来的时候觉得很刺眼的，但是好像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尤其是因为一些外卖小哥，他不安装这个大灯，似乎他觉得没有安全感似的。于是呢，这种现象就变成了一种普遍行为。
1: 嗯，他存在一个误区在哪呢？他觉得他晃你以后你看不着了，你会让着他，所以躲着他。
0: 嗯。
1: 那你说你被晃的情况下，你眼睛已经看不到其他东西，你还往那躲？你能躲？你敢打轮吗？要我只能说是对着你，我也打大灯，对吧？咱们都打大灯，看谁能挺住就完事儿。但是有些时候，你电动自行车也好，什么也好，你想一想，你是俩轮，你怎么跟四个轮的比？再说最直白的讲，过去咱们老人常讲的。你那叫右抱铁，我那叫铁抱右，咱俩谁结实？一目了然嘛，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干这糊涂事儿，不要干傻事儿。
0: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处罚还是非常严厉的啊，
1: 400块钱，对，
0: 400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叫电动摩托车，
1: 嗯，
0: 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改装的行为的话，是罚400块钱，其实就成本比较高了啊。
1: 你不用别的，罚3次以后，你这车基本就要不了了，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咱们不是说我们想怎么的，你开车的目的是为什么，你打灯的目的是为什么，一个是照清路面，对不对？另外一个它是最重要的功能是让别人能看到你，看清你。
0: 对，
1: 你把人家晃的眼睛啥也看不到，人家看不清你，看不着你，那我就奔着光去呗，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呀、啊，那不就给自己增加危险系数吗？
0: 嗯，
1: 得不偿失。
0: 对，这是今天咱们主要要聊到的一个话题。朋友们呢，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因为在路上我们会经常看到刚才提到的这种电动自行车，包括电动摩托车。那么您曾经因为这样的改装啊，受到了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影响？给你吓了一跳，还是说曾经还因此出现过这个交通事故或怎样的一个经历？大家伙都可以一块来聊一聊。那么通过这个分享，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开展这样的一个行动了啊！
1: 我今天早晨发那个朋友圈，就是这个人骑电动自行车，因为他非法改装这个雨棚，
0: 嗯，
1: 撞在咱们这个停车那个栏形杆上，
0: 嗯，
1: 然后撞完了以后，撞上以后，这个风挡玻璃碎了，扎在喉咙处。
0: 天哪，要命啊！
1: 对呀、
0: 啊，
1: 那是没扎透，扎透呢，
0: 就是、
1: 或者上到气管呢，
0: 嗯，
1: 那不就废了吗？
0: 嗯，
1: 所以在此提醒咱们这个，所有参与交通的骑电动车朋友啊，不要觉得那个灯光，有的车呀，咱说句心里话。他们为了好看啊，炫酷，把车身周边装了一些彩灯，这个彩灯呢它是自己亮的，自身亮，提醒别人关注啊，注意，这个无可厚非啊，我车装一堆灯，我不晃别的眼睛，那么你加装高流明的彩灯或者射灯，这就不可取了。你比如说黄光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
0: 嗯，
1: 一般咱们的雾灯是黄光，对吧？它那个穿透力特别强。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有很多加装的，还有什么？还有这些外卖小哥加装了音响，可能为了防止寂寞也好，是什么也好，是提醒别人能听到，加装的音响装置。这个呢，你在音量足够引起别人能听到就可以了，不要太嘈杂，太过于分贝值超高。你说你半夜送外卖上小区里送，这个大夏天人家都睡觉呢，开着窗户，你这音响跟着当当当一过，
0: 是
1: 你让人怎么休息啊？ 我说换句话说，你停那。

0: 这块你给人送外卖的时候，楼上一生气拿花盆给你车砸了，你说你冤不冤呢？
1: 他倒是不冤，
0: 他不是冤不冤了，
1: 因为你给别人带来了困扰，别人就会愤怒升级啊。
0: 对呀、
1: 啊，这个恶性循环的确是不应该的。咱们无论是经营也好，代步也好，总之呢，你就确实应该把这个事儿呢给注意一下。小张给我们做了一个留言，他说有的时候我去附近买菜，电动车改装的大灯特别亮，晃得你啊啥也看不见。他认为这样是安全的，反而让我更看不见他怎么走了。然后呢，他过去之后，我依然还是眼前非常模糊的状态，不敢走了，得缓半天才行。所以我强烈支持咱们交警同志呢。检查他们私自改动的这种违法行为，是我们的眼睛啊，在经过强光的刺激之后呢，他过去了，瞬间致盲是吧？然后缓过去半天之后还是缓不过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危险。
0: 对呀、啊，就像咱们进出隧道
1: 啊，对，
0: 那个那感觉一样一样
1: 一样的，是
0: 得有几秒钟，你得适应。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进出隧道的时候，一个进隧道的时候让你降低车速。除了隧道时候还得让你有适应过程，
1: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当然咱们公安交警呢，在阶段性的整治交通违法行为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啊根据群众集中反映的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问题呢开展。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重点说的就是戴安全头盔的事儿，那么安全头盔的这个事儿呢，大家现在重视的比较好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又开展了关于整治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灯光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因为咱们的群众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对这个的困扰也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贾警官呢在节目中也再次的把这方面的通告内容和大家讲一下啊，我们捋一捋这个通告的内容，再接着跟大家说。
0: 这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啊，那个这十六条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啊，就是私自改装大灯的，啊，改装大灯、加装强光射灯的这些设备装置的，必须自行拆掉，否则交警在路查当中查到了，扣车罚款，绝对不会客气。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很多车，这第二条紧着规定的啊，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夜间执勤勤务及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和非法改装灯光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第79条，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处罚400元罚款。咱们很多时候对这个车啊，表面看着的东西改装可能是能知道，但是有一些可能不知道的，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它行驶更稳定，它把后轴往后验长，就轴距加长，就后轮往后拖。
1: 这是谁给他改的呢？不得到这个专业的地方吗？
0: 电动车修配厂、修理厂。
1: 那你看，我觉得这个源头好像我们也应该给他顶住，是吧？
0: 我们已经查了。
1: 查了。
0: 啊，对。
1: 嗯，对，就是人家出厂就是这么设计的。
0: 你就不要。
1: 你非得是给他改，其实给他改的这个人本身他就犯错了。
0: 嗯。
1: 用户啥呀？给人家改了呀？
0: 挣钱呢。
1: 所以呢？不是所有的钱都能赚的呀，
0: 这个钱他挣完了，他觉得哎，这出去开着飒爽
1: 啊、嗯、
0: 然后你这个讲叫什么漂移，
1: 嗯，
0: 你保证摔不倒，没有事儿。很多夜间炸街这帮人就这么做的，
1: 你看看。所以说你在改的时候动机就不好。
0: 对，所以说，而且这个东西说白了讲，它不是摩托车，摩托车是通过各层层技术检验，各种数据出来检验出来以后才做进行这个改装，也是职业的。你做这个东西呢，你就觉得验长了就能增加安全系数了，你做过实验吗？你有数据吗？他没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它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只图一时之快啊，
0: 嗯，
1: 就把安全置之脑后，嗯，当然咱们公安交警呢是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您刚才讲了，对路面上呢，我们对这个灯光啊非法改装的行为呢要进行查处了，但实际上我们都明白，交警在路面上查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其中灯光这个有一定难度的，就
0: 嗯，有的时候只能是在夜间。
1: 在夜间。
0: 对，啊。
1: 然后我们是有仪器吗？还是说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警察的眼睛？
0: 警察眼睛就可以判断了。
1: 嗯，判断的话，他看见警察的时候，瞬间把这个灯光。
0: 没事，到这你还能打开啊？
1: 啊，让你打开。
0: 对呀，啊。
1: 让你打开，然后马上就判断了，
0: 就是，
1: 你这不是原厂的。
0: 是不是原厂一眼就看出来，对吧？加装
1: 了。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还是那些，比如说查这个机动车，啊，机动车打远光灯那个，市区打远光灯，
1: 是。
0: 他有的时候看到警察来，他把远光灯关掉了。
1: 对呀。
0: 但是你那能查着吗？我有证据啊，我执法记录仪实时在录像。
1: 明白了，
0: 对吧？
1: 就是我们警察同志在执法的时候，他的。执法记录仪是常开的一种
0: 状态，一直开着，
1: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有这样的能力，可以作为取证啊，做一个处罚的依据存在。那么现在咱们今天说的呢，就是电动摩托车。这个电动摩托车，首先电动摩托车是必须需要上牌的是吗？
0: 按要求是得上牌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种车辆不是国标产品，
1: 不是国标的，
0: 嗯，对，它是电动摩托车，电摩啊，还分重型和轻便，啊，普通和轻便，所以现在没法上牌，
1: 嗯，
0: 但是暂时允许你跑是跑，但是按机动车处罚你。
1: 哦，按机动车处罚你。
0: 对呀，啊。
1: 那他如果没有牌照的话，我们怎么去对他处罚
0: 呢？无证驾驶呗，无牌驾驶呗，不允许你跑，你非要买，那你没办法。咱们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买了很多这种。电动觉得是电动自行车，然后回头上牌上不了。
1: 嗯，
0: 他觉得什么？我在网上买比你店里便宜啊，是便宜了，但你那个上不了牌啊。
1: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之间的
0: 概念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不一样。有一个就是我们目测的时候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最大差别是那个
0: 脚踏装置。
1: 脚踏装置。
0: 对呀，啊。
1: 嗯，
0: 电动自行车必须有脚踏装置，你电动摩托车你不算放这脚踏装置。
1: 嗯。
0: 很多人在这上就是在讲什么呢？那我有这个装置，那我还要它干嘛？我也不用它，我就给卸了呗。
1: 啊，还要把它卸掉呢？
0: 啊，对。
1: 嗯。
0: 那不用啊。但是恰恰你忘了，它时速还有这电流功率要求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高于这个了，它还不符合标准。
1: 但是由于电动摩托车它是没有牌照的，所以说我们在对它进行整治查处的过程中，只能是靠警察在路面上的现场拦截，
0: 对，
1: 现场处罚，是不是？
0: 嗯，对，
1: 嗯，
0: 现场处罚。那么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有驾照，你这车没牌照，
1: 嗯，
0: 是违法的啊。那么查到你。相应的要扣你驾照的分，该扣分扣分，该罚款罚款，该处罚处罚，吊扣你驾照。你说因为你这个电动摩托车驾照被吊扣了，或者是被罚10分8分的或者20分，你需要去参加学习重新考驾照，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要高了？
1: 嗯，
0: 而且高太多了。
1: 其实这个事儿应该涉及的人群还真的是
0: 非常多
1: 非常大啊，所以大家今天的节目呢一定要认真的关注一下，回家之后呢去给科普一下，有很多人他确实不是特别的明白，反正看别人骑我也骑，我也不管我这个车有没有牌照啊，我只想到说我手里现在有个驾照，不行，你要上路去行驶的话，如果他能够按照机动车这个来
0: 定衡量的话，
1: 那你既要有驾驶证，还要有
0: 牌照，
1: 车牌照。
0: 对呀，啊。
1: 可是我们的这个电动摩托车，
0: 现在不给上啊。
1: 是不给上。
0: 对。
1: 可是现实中它还有。
0: 嗯。
1: 这是挺矛盾的。
0: 非常矛盾，就像这个老头乐还低速车。
1: 是。
0: 对吧？那么你这个是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怎么理解？
1: 嗯，
0: 不能说你觉得这个行，我就要买这个，对不对？你得看着合不合法，合不合规。
1: 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次下通告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要跟其他的部门联合，就是针对于我们正在销售的这个门店，
0: 销售门店、改装门店，还有主要是对这个从事非法改装的。

0: 咱现在很多非法改装，改装什么呢？把这个限速器摘掉，把这个马力增大，有的还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轮胎加宽，它增加稳定性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行业，这种行改装的经营主体，我们会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对它进行依法查处。
1: 所以这个范围涉及的还是比较广的啊。好，大家一边听一边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互动平台是 YKFM951。好，接下来看一下曲先生，曲上给那个贾警官给咱们公安交警呢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几乎每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西市区五台子或农行路口附近都会有摩托车炸街的声音，隔着两栋楼声音都非常的响亮。
0: 不是隔两栋楼，从我们家住那地方，那个大街上摩托车一过我就能听到。
1: 那你家是隔几栋楼？
0: 不是隔几栋楼，是隔了两个单元。我的东侧
1: 啊，
0: 东墙外就是这个南北路，这个摩托车一过不就能听到？
1: 啊，可见
0: 因为现在就是什么呢？因为夏天都是开窗的，
1: 是一点不隔音。所以说你晚上11、12点，人有的人已经是很累，已经休息了，你这个突然之间来到的炸街的声音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噪音，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与你同行的机动车其实他也是挺害怕的，都影响到公共交通安全了。我记得前一阵儿咱们是不是针对这个炸街的这个事儿已经进行过这个整治了？
0: 嗯，已经整治过一次了。
1: 那这摩托车爱好者到底是咋想的呢？非得等到晚上11、12点钟的时候出来，也考虑到这个时间
0: 警察下班了，
1: 车也比较少了。
0: 对呀、啊、
1: 适合我在路上把大马路当成赛场了。
0: 对呀、啊、
1: 哎呀，
0: 所以说现在就是他也自己也心里很清楚这种行为违法、
1: 嗯、
0: 所以他见不得光，不敢白天出来。
1: 嗯，半夜出来。
0: 对，白天什么、啊、白天什么出什么时候出来呢？找那个空旷的地方，你看产业基地没有人没有车那地方，他去比量别人，但是白天他上班啊。
1: 嗯，
0: 也感觉不出来啊，所以说他就选择夜间。
1: 那么这个地点点位已经很具体了，
0: 我已经记下来了
1: 啊，记下来了哈、
0: 嗯、
1: 那个曲先生您反馈的情况贾警官记下来了，我们也特别期待，就针对于群众举报的这些明晰的地点和时间，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
0: 行动。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哦、还希望各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下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非法改装摩托车的点，那电动摩托车的组装点
1: 啊，组装点，比如说哪一个修理厂啊，他就在改这个的，
0: 他就是门市啊，
1: 啊，
0: 一眼就能看到的。
1: 然后你就可以举报，
0: 对，
1: 直接就把这源头给端了，更好效果是吧？
0: 对，
1: 嗯，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在大马路上啊，摩托车炸街的这种已经被定性为就是违法行为了。
0: 对，
1: 那么我们对他们进行查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违法的成本呢？怎么处罚他们？
0: 你不够年龄的先是训诫，咱们都看到了，网上还有我们公众号上都披露了。
1: 嗯，
0: 训诫他们写不够年龄的啊、哦、
1: 您指不够年龄是指不够
0: 16周岁以下的
1: 现在炸街的小孩，
0: 竟是小
1: 这么小
0: 啊？对，
1: 天哪。
0: 嗯，剩下的改装该处罚的处罚，该以寻衅滋事的行政拘留的刑事拘留的，该刑事拘留刑事拘留，
1: 嗯，
0: 该行政拘留的行政拘留，
1: 嗯，
0: 这都一点不含糊的，而且是多警种联合。
1: 明白啊、嗯？好，刚才所说的这个点位是在西市区五台子或者是农行路口的附近啊，每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会有明显的摩托车炸街的声音。情报已经收到啊。

小张呢还带来了一张图片，他说这个就是电动的老头乐，请问在不在这次的查处范围之内？老头乐带方向盘那种，也没有牌照，速度也很快，有的还带人啊，能不能也顺道一块儿

0: 整治一下。其实这个车不也明显的是属于违法的那个？
1: 一直在整顿，一直在处理。我们这只要道上看着，指定是要处罚的。
0: 好，另外还有一个点段是盼盼路南段。盼盼路南段六线东海大街的附近，晚上在11:30之后也会有摩托车狂轰滥炸。
1: 对，之前我就说过，他们见不得光，
0: 所以选择出现的时间都是在11:30到12:00这个期间。
1: 其实他们没想明白，你防护再好，一旦路上有个小死者什么的，你逛炸街，你以为炸完了以后听响，你挺帅的吗？那一旦有个死者，你就飞哪去不知道了。
0: 是，就是关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热爱的话，那你就上专业赛道上，你去比楞比楞去。你反正别在那个城市的道路上，吓唬大伙儿，同时也在危险自己，这是非常吓人的一件事儿。好，马上会进17:00广告，广告结束之后，请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交警直播室。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倾听大家伙的合理化建议。
2: 服务交通。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9: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
11: 孙和天域16

0: 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3到32度，大石桥22到32度，鲅鱼圈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4到5级，25到30度。此时晚高峰已经拉开了帷幕，那么此时我们主城区各条路段上的出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再过半个小时应该是能够达到今晚晚高峰的峰值。那么朋友们在路面上如果看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或者是事故的堵点，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和营口951官方抖音进行视频同步直播。今天是周四，主要板块呢是交警直播室，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您感受到的交通路况、交通建议啊带到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为营口主城区的交通顺畅平安贡献自己的力量。
7: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8: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9: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暖。

接地气是标签，鲜活的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问题说，我来帮您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1: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来解答交通方面热点话题的是营口市交管支队宣教大队贾文彪警官。你好，贾警官。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近期呢，咱们交警同志正在开展电动摩托车
2: 灯光
1: 私自改装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整治行动。那么大家伙呢也可以啊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或者是您在路上的这种具体的感受。微信平台是 YKFM951， 绿水青山是这样说的，他说为营口公安交警点个赞，及时开展查处整治加装大灯和音响的各种违法行为。加装大灯的外卖车晚上晃的人啥也看不见，真应该好好的治理一下了。同时呢，也建议咱们交警同志晚上可以去各个小区的门口查一下，外卖车加装大灯的现象是非常严重且普遍的。他说的这个其实也是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去的话，他不是说一辆两辆，你可以集中的遇到好多辆。刚才我记得贾警官讲，就针对于像外卖这样的，它是有外卖企业的，我们已经进到企业，
2: 我今天已经对这个外卖企业进行了规劝和警戒开会了，给他们进行宣传了。
1: 宣传他就得马上得行动啊。
2: 对
1: 是吧，这个就不是说大家把安全意识提一提啊，而是说你现在就把你这个摩托车，电动摩托车，你得改过来。怎么改回去的？怎么改过来的？你要怎么改回去？是不是？同时呢，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讲，如果你发现哪一个电动摩托车的那个改装处啊，修理厂，他们正在那儿改装，你都可以把这样的门市啊提供一下，这样直接就可以从源头去切断和治理了。这回呢，咱们公安交警也是下了一个决心。小东反馈一个情况，说贾警官你好，万达中街每天晚上10点左右有摩托车炸街，还有万达中街外卖的摩托车的音响特别的响，尤其是晚上一直到后半夜，特别期待我们交警部门能够处理一下。哎，这个也是个挺集中的点位啊，
2: 就是万达那个一左右，万达中街里面现在有一些外卖啊，就是可能是宣泄情绪也好，是什么也好，就是肆无忌惮的。我不管你边上有没有人，周围有没有人睡觉，那个跟我无关。有的还有一些更有甚者是什么呢？听着歌，车搁那停着，听着歌，他搁那坐着看手机，扰不扰民他不管。
1: 对，其实他也没有去听那个，也就是说你也在看手机，你为什么要把那个音响放得那么大呢？
2: 习惯性的。
1: 而且你知道在那个万达中街里面啊，其实明明它是一个步行街，我们在那走的时候拢音，而且有的外卖骑手在骑这个电动摩托车的时候啊，它是画着蛇形的弯，在那个行人中间来回的穿行，都把那个小孩给吓得直躲，你知道吧？
2: 一个是吓小孩直躲，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在炫技，觉得我自己觉得自己技术好。
1: 哎呀，
2: 就这种行为。
1: 那您就是今天到了这个外卖企业的时候，就这些现象种种都跟大家讲了呗？
2: 都讲过，他们也都非常清楚。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什么，觉得什么呢？交警也好，百姓也好，对他们过于严苛要求了。其实他忘了，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讲过，我说咱出来是干嘛的？挣钱的吧？
1: 对呀，
2: 不是玩命的，对吧？我说你既然是挣钱，你没有好身体，那个身体健康，我就说了，那个身体健康是以前。

0: 犯了。
1: 嗯，
0: 所以这种行为呢，绝对不可阻挡。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进度是怎么安排的？现在是进入宣传阶段。整改
0: 宣传同时马上就整改，
1: 马上就整治是吧？
0: 对，整治对。
1: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无处不在说，我在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渣土车车牌上安装黄色的灯，渣土车车牌上面安装黄色的灯。
0: 嗯，他为了反那个广样拍抓拍系统不好使，他就这个目的。
1: 这也明显的属于非法改装啊。
0: 对呀、
1: 啊，
0: 非法改装。
1: 非法改装，哎，那他安装了这个黄色的灯，就为了抓拍拍不到他，那他不正好吗？可以在路上为所欲为啊。
0: 对呀、啊，一样，我们一样也是查的。
1: 而且这个查的话，罚的就得更狠的。
0: 你要500，罚了还得没收改装灯。
1: 好，说一条路况啊，这个渤海大街与市府路调整信号灯，南北方向单独放行的时候，南北的左转与行人形成了交叉，左转的很慢，行人怎么走的都有，有的根本就不看灯。这是渤海大街与市府路在调整信号灯南北方向单独放行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南北的左转与行人形成了交叉。
0: 不就万达这路口吗？
1: 那不对呀、啊，不就万达这路口吗？他说南北的左转的与行人形成了交叉，左转的很慢，行人怎么走的都有，有的根本就不看灯。比如说行人这块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有些时候我们也经常走那儿，尤其是万达那个西路口，
1: 嗯，
0: 它的人流量非常大，但是有些时候啊，嗯，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行人同志怎么想的。有的时候你随大溜走，但希望你快一步走，不是你跑非得说急急的跑，你快走两步行吗？
1: 嗯，
0: 但是有很多人就在那不紧不慢的走不说，而且还真就是拿个手机一边看一边走，
1: 是，
0: 所以非常非常影响其他人同行。
1: 嗯，
0: 这个左转弯还好一些，你注不注意到就是右转弯那些车，
1: 嗯，
0: 到那块一看行人来了，他编的样，
1: 对，
0: 让后面一溜都准备右转弯走的车都走不了。
1: 嗯，
0: 等右转弯走的是完事儿了以后，变绿红灯了。
1: 嗯，
0: 他右转过去了，后面车直行的，有的能走，有的又走不了。
1: 对，就是压了节奏，
0: 不
1: 通行效率非常低了，
0: 极其降低。
1: 嗯，好，刚才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我看看这是谁啊？有点饿了，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改装车的典型哈。
0: 对呀、啊。
1: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说有一些什么铁板鱿鱼啊，这个烧烤的小车啊。那像这种的，
0: 这种也在改整顿之列。
1: 嗯，因为它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机动车，然后呢，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啥车，也没有什么车牌照。
0: 没有
1: 啊，这个也在重点的整治范围之内哈。
0: 那个用那个谁谎那讲，他那顶上装了3个大电瓶，功率相当大，那速度起步速度比轿车都快。
1: 嗯
0: 嗯，
1: 那像他这种既没有牌照，是吧，也没有驾照，我们在拦截到这样的车的时候怎么办呢？
0: 他按照机动车处理啊。
1: 啊，按照机动车处理，按照机动车处理，首先没牌，无牌无证。
0: 对呀、啊。
1: 这个无牌无证的话，处罚其实就比较厉害了啊。
0: 对呀、啊。咱不用说别的，你说逮着以后，罚款拘留，你拘留这一项，你说好看不好听啊？
1: 啊，
0: 对不对？好说不好听，你就一旦说就用啥事儿骑电动车装的，
1: 嗯，
0: 得不偿失了，是不是？
1: 好了，接下来啊，咱们再把上一周三色方向盘交警直播室当中大家反馈的几个问题，请贾警官呢一并的给大家回答一下。那么这个时间也给大伙儿留点空，我们可以继续说一说近期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0: 上周啊，咱们听众朋友集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个是七中市场那个路边违停那个，
1: 嗯，
0: 那小区门口人进小区都费劲了。这个已经第二天一早我就给这个战前大队张峰大队长打电话，嗯，他们已经知道那地方，他说已经清理过，但是还是怎么说呢，有的觉得在那块停车买菜，你进面

0: 就停车，就往那停着。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中英高中门前信号灯不好使的事儿，这是产业基地的问题。那个产业基地管委会的。
1: 而且最新的情况是西市大队大队长给我们做了反馈啊。
0: 那个不是产业基地，那是西市辖区内的。但是那个地方是属于什么呢？后来我去问了一下，问咱们指挥中心，那个就是不在规划内的。第三个就是那个金牛山大街与太白路交叉口的信号灯能不能改的问题，那个路口基本上改不了，他没法改，因为那个东西那个路面条件跟他摆着。
1: 行，不能改，告诉大家不能改的原因，我们也就知晓了啊。不是说我们所有提到的这个建议都能够马上落地，有一些确实经过论证之后这事儿不行，不行我们就知道了，理解了。
0: 对，第四个就是营二线那个左转加加左转车道的事儿，因为那个地方是什么呢？那是产业基地的啊。但是那个地方是属于什么呢？那个唯独就找高峰上班时间，那个地方有那么多车，平时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没有那些车，所以那个加装左转车道没有意义。所以希望大家伙能理解，理解在哪呢？就是到那地方，咱们营口人有个毛病，也不是能说是毛病，这个道上堵车啊，超过三个灯以后就受不了了。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在别的城市，高峰堵三个灯四个灯，我说最值得摆最简单的例子，就咱们门口这个少年宫岗，你下班的时候由西向东都是高峰期，就高峰期等三个灯正常吗？他们也正常吗？对吧？平时可能一个灯过去完事以后没有车了，那绿灯还亮半天。你比如农行那个岗，东华那岗平时咱们会感觉有时候这个灯怎么这时间这么长，因为没有车了，但是它是平时按照正常的峰值的这个时间算的，但是那个时间段它就没有车，它有规律性的，所以这也需要我们什么呢？平时做一个系统的调研，平峰是什么样，高峰是什么，把这个时间尽可量的合理规划一下，
1: 对，
0: 把调整把这个时间段调整好，不是说这个时间我就是一分半或者一分四十五秒一分五十秒，我能调整一分三十几秒一分二十几秒，把这个时间卡得更准一些。这就上周听众朋友提出的几个问题。
1: 对，当然还有一个可是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还是要把它说一下，就是在海南街，君临天下下面，海南街和市府路那块已经通了，但是呢，还有的车停在了双黄线的中间，把它当成停车场了。
0: 这个事儿呢，说白了讲，咱们有的人呢，一个是觉得停车场停不下了，我之前我就说，我说下一步咱们现在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不是行车难，是停车难。
1: 对，
0: 就是这个真正的了。回到了什么呢？现实版的抢车位，
1: 是
0: 你回家你就抢，没有车位，你回家晚一步，可能就没有车位。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你不要把它作为既成事实给挑战交警底线。
1: 关键是那个封路那阵儿，咱们可以把它当成停车场。
0: 对。
1: 但是呢，路已经通了，打了开了，你肯定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了呀。关键你往左边右边看一看，那南北的海南街道上面都已经湿化了。停车位了啊，就是你就立刻感受到我停在这儿好像是特别不得劲儿了，
0: 有点炸眼了
1: 啊，有点炸眼，自己都会感受到，所以我们赶紧的把这个调整过来啊。手机151尾号是1169的朋友是想反映一个情况，你好。
2: 你好，我正听咱交通台了，我刚从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文心饭店那小饭店那路口过，那个两侧停的都是车，错车也错不开，谁也不给谁让。我从他过，刚从他过，特别费劲，所以说我就是，以现在。

0: 先反映一下，向交警同志反映一下，那边是怎么治理。
1: 好，我这个事儿我记下了，我现在马上
0: 那个现在还没开学，如果要开学了，那个道更堵。
1: 对呀、啊。我马上把这个消息传给那个西四大队。
2: 嗯，
0: 两边有个驾驶员都互相干仗，谁也不给谁让。
1: 对，现在这种情况，
0: 问题
1: 嗯，现在我之前我刚才我说了嘛，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不是行车难，是停车难。有个地方停下了，好不容易停下了，你说再多的话，我就是不动，我就是不挪位置。现在很多人就这么思想。
0: 反正我偶尔从那过一下，我就看这个是个问题呀、啊。将来开学了更是个问题。
1: 对对，您说的非常对。
0: 嗯、我不排这些情况。
1: 嗯，好，好，谢谢，
2: 谢谢您啊，再见。
1: 嗯，
2: 你看，正是因为有我们这些可爱又热心的交通参与者，能够实时的关注我们的交通。才会让我们交通变得更好。
1: 咱就把这个直接在警民联动上传给西四大队就完事了。
2: 好嘞，
1: 对吧？那就违停啊。那到边之前，道南的地方有停车，马路边石上有停车的地方。
2: 嗯。
1: 但是停满了，你就不要再往那地区再停了。你到两边再停满车，你让别人走不走了？
2: 好，
1: 是不是？
2: 好，来。那个有一位叫小莹的朋友说，为营口交警大队点个赞啊！博文路南北双向原来只能右转或者只能左转的车道，最近增加了直行，加大了通行效率。所以说他要给交警点赞。这我们也是在根据路面上实际的情况，在实时进行
1: 对实时调整的。博文路现在，我就感觉他原来是一个直行。两个，一个左转弯带直行，一个直行嘛，另一个是右转弯车道。
2: 嗯，
1: 现在把右转弯车道加进直行车道，这三条车道以后，感觉通畅了很多很多。
2: 是，嗯，所以我们大家伙有的时候提的这个建议吧，是可以立马就办的，但是有一些呢，确实是啊，一看这个综合的情况就办不了了，办不了了呢，咱们就从另一个方向去努力解决这里的拥堵的问题啊。这个王峰提到的是新联大街市府路这条路，绿化带的里侧是非机动车道，但是很多非机动车并不在里面骑，它是要在机动车道上骑，不按车道行驶，是吧？我们这个机动车是机动车的道，非机动车是非机动车的道，要各行其道。
1: 但是现在，之前我不是说了吗？很多驾驶员朋友啊，就是这个行驶路线、行驶方式，纯纯是为监控看的。
2: 嗯，
1: 有监控我就遵守，没有监控就原形毕露。
2: 明白，明白。
3: 清晨风吹过木头窗，小羊踩着水。
2: 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的那个点位是在西市交警辖区大队之内，是吧？
1: 就是原来老红小学出来那个文西小饭店。
2: 嗯嗯嗯。
1: 再往东走不就学府路吗？
2: 嗯，我看今天咱们公安交警呢还特意发了一条啊，就涉及到了奥泰园那块，是不？
1: 嗯，整顿那个早市。
2: 啊，早市。
1: 奥林早市。
2: 嗯。所以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大伙儿反馈的也会比较多，就像刚才那朋友讲说，哎呀，今天已经8月20号了，再算一算孩子们很快就要开学了，是吧？新学期就开始了，那么校园周边的这份拥堵呢又将会啊重新的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冷不丁的还会有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需要适应一下。
1: 对，还得适应一下。
2: 嗯，
1: 这每年都是这样，年年如此，年年都有学生，都有孩子。
2: 嗯，所以它会加剧，就是我们这个点位的拥堵。一会儿17:30广告的时候，贾警官就会把刚才这位听众打进热线反馈的这个问题，跟咱们西市大队，马上就
1: 沟通
2: 说一下啊。这是小朱说，新路恒大城小区的门口，私家车有时会单向的都占用两个车道。什么意思啊？
1: 在小区门口停着
2: 啊，
1: 占机动车道停着，两排
2: 啊，占两排，停两个车道。
1: 那一个非机动车道，一个机动车道
2: 啊，明白。嗯，所以咱们这没有啥可讲的，也没有啥可讨论的，就谁的路谁走，互相别占对方的，就完事儿。
1: 而且现在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站在机动车道上，他想走就走，他不顾别人、别人绕过他，比如说从他那一车后面过来的，绕过去要回小区的时候，他没注意到一起步给人刮了，有时候他还怨人家。
2: 他忘了你是怎么回事了，忘了自己怎么回事，
1: 把自己的身份忘了。
2: 哎，我发现哈，每个人这可能是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本能，一旦出现事儿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里永远看到的是对方的错，
1: 对，不看自己错。
2: 这首先是要把自己给摘出来啊，这可能是人的一种本性啊。哎呀，马上会进17:30广告，广告结束之后，贾警官，咱们接着再聊会儿，好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7: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9: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9: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9: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
11: 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

0: 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3: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今天的嘉宾呢是营口交管支队宣教大队蒋文彪警官。你好，嘉警官。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834700，大家有事儿您说话。手机152，尾号是3919的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3: 请讲。
5: 啊，我想反映有一个小区底下停僵尸车的情况，能帮给？
4: 你好，您请讲，哪个小区？
5: 啊，就是致远小区。
4: 啊，致远小区。
5: 啊，最西侧那趟楼。
4: 西侧。
5: 啊，对，然后底下吧，就是有一个车，它常年就是烧着一个车罩子，
4: 嗯嗯，
5: 应该是车椅子的，
4: 嗯，
5: 然后吧，就是总搁那停着，然后吧，咱小区其实就是在去年这两年，就是政府也给改造了，前后院吧也有停车位，
4: 嗯，
5: 很大很大的地方，但是车呢，那就不往那停，就往那个道非常窄的边上那样一停。
4: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
5: 应该是
4: 就是让大伙看不见的地方，他往那一停，就觉得谁也看不着我。
5: 但是他那条道吧，还来回走道，我感觉他停那地方应该是他们家楼，他们家窗户底下，他可能就是为了省事儿。
4: 行
5: 啊，
4: 这事儿我记下了，我这我给反映给辖区大队，好吗？
5: 啊，好的，
4: 嗯嗯，
5: 最好是能下来。管理一下，因为我们要是一说吧，可能就容易造成一些矛盾和纠纷。
4: 对对对，这我懂
5: 啊。
4: 嗯，好，您放心，我肯定告诉辖区大队去处理这事啊。
5: 啊啊，那好的，
3: 好嘞，再见。
4: 嗯
3: 嗯，热线号码是2834700，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反馈问题。小何是说一下啊。贾警官你好，青花大街盼盼路与市府路之间的这个路段修完之后呢，地面标线重新修改的，阳光不足，新标线与擦掉的旧标线交替，根本就看不清楚。
4: 嗯，这个我们会进一步完善，因为它这个标线实化确实有问题，但是这个标线呢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是什么？
4: 是这个路安公司它不归交警了，归市局了。
3: 啊，
4: 所以我们只能说向人提建议。
3: 嗯，没事儿，都是咱们公安系统内部的，是不是？
4: 对。
3: 不管是谁来画，总之这个线呢得是清晰的。
4: 对。
3: 而且擦掉的旧标线呢，得让它看不见。
4: 对呀、啊，那个其实
3: 旧的你得擦镜。
4: 对，很好解决的。
3: 是旧的擦镜，让它新的发挥作用，不然的话新旧交替。混在一块儿，大伙儿看不清楚，是不是也有点蒙圈呢？ 谢谢大家伙儿随时给我们反馈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广告时间啊，这个贾警官呢就跟西市交警大队呢大队长取得联系，但是电话没有接通，然后贾警官说这个时候我们交警的各大队啊大队长啥的都在路面上一线执勤呢啊，所以说没有接通，但是节目之后肯定会把大家反馈的问题呢直接带过去啊。

0: 其实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的确接受到了很多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啊。这个叫勇闯天涯的朋友他说，市府路路口四干线东西最好也应该改成右转加直行的这个办法。刚才不是说博文路吗？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他说的是市府路路口与四线金牛山大街东西也应该改成右转加直行，也觉得这样的话会提高通行的效率。
1: 嗯，这个有待于研判
0: 啊，得研判。
1: 对，之前那个咱网友不说了吗？就是南北，尤其有北往南右转加直行这事儿。
0: 嗯，
1: 他已经说过一次，我因为这个事儿，我特意问了一下咱们那个当时那个设施大队的，设施大队当时解释是，这个路口啊往西转的特别多，
0: 嗯，
1: 你要加直行的话，有的时候会影响右转的车辆通行。
0: 好，
1: 所以就没加。
0: 嗯，接下来是手机139尾号是0099的听众，你好。
2: 哎喂，你好。
1: 违停的车辆占不占用机动车道？
2: 他没占用，他如果占用
0: 流行那个洞洞鞋，
1: 对，
0: 然后开车的也在穿，其实他就跟拖鞋我觉得没什么两样，
1: 就是拖鞋
0: 啊，就是拖鞋，一旦你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这个大的洞洞鞋，而且他洞洞鞋那个脚掌会非常的宽，
1: 对，
0: 在刹车和
1: 而且特别远
0: 油门之间哈，你容易刮着，
1: 就对呀，
0: 你明明想踩刹车，结果这边又搭着油门了，
1: 刹车和油门那个踏板是有高度差的，
0: 是，
1: 所以说你有时候挪不过来，那你说你怎么踩刹车？
0: 是，
1: 对不对？
0: 该穿一个正了八经的鞋，开车它不是一件那么休闲的事儿，开车真的是一个正了八经、绝对投入和认真的事儿啊！装备这方面不得含糊，高跟鞋不行，洞洞鞋、拖鞋等都不行。最后再说一下，小新他也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每天晚上11点以后，三线渤海大街西炮台方向往市区都有摩托车炸街。今天我们一共接收了4条啊，摩托车炸街的这个情况都。提供了具体的时间和点位，那么贾警官已经都全部记录啊，期待着我们交警同志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摩托车炸街的这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并看到它的成果，好不好？
1: 好。
0: 嗯，那今天的交警直播室就是这些内容，谢谢贾警官光临节目，下个周四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 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3到32度，大石桥22到32度，鲅鱼圈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25到30度。
1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了18:09，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今晚的互动话题特别的好吃，今晚的互动话题呢是请大家作为大众点评推荐一家你认为性价比非常高又好吃又有面儿的烧烤店，它可能是一个不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所以你的推荐就非常的重要了。大家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发来啊，说这家店儿是什么特色呢？什么东西最好吃呢？它好吃的点是在哪儿呢？服务怎么样啊？这个卫生怎么样？这都是你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啊。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请大众来推荐和点评一家最好吃的、性价比最高的营口烧烤店儿。今晚呢，我们的节目互动依然还是有营口德华冷饮为您准备的价值50元的冷饮产品啊，这其中呢有5只奥奥大蛋筒，5只魔巧，价值50元。德华冷饮呢是我们营口的本土企业啊，做的蛋糕，做的雪糕不是蛋糕，做的雪糕非常的好吃，而且销往了全国各地，现在正在研究着出口的事儿呢。我看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了，说领到的这个奥奥大蛋挞还有魔巧都非常的好吃啊，尽管我还没有吃过，但我听你们描述我就感受到它应该是非常好吃的了。天气热啊，这个冷饮呢确实是我们一种刚需啊，吃着冷饮的时候也会想起很多小时候的味道。那么今晚我们的互动话题呢，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就是请您来推荐一下我们营口好吃又不贵的啊，好吃又不贵的，性价比超高的烧烤店在哪里，它好吃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把你相中的店做一下推广啊。我们的通道是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

我再说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请您推荐一家你认为性价比更高又好吃又有面的烧烤店，我们愿意给这样的小店打个广告。好吃在哪儿啊？地点在哪儿啊？怎么个好吃法呢？特色是啥呀？小作文赶紧发过来，50元的德华冷饮产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所以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放一首歌，我们在这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来读一读大家伙推荐的营口好店。这首歌的名字叫《烟花刹那》。

18:15，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伙推荐的烧烤小店。这个叫谢谢你对我的爱，他说青年小鸡排我都吃了20多年了，在青年小区里面，口感是甜口的，环境现在改得也挺好，营口人都知道主打小鸡排，大众消费2元一个，这真够便宜的。不过你说的这个店我还真就不知道，并且说都吃了20多年了，这20多年我压根就一根都没吃过。但是我想你说的这个店肯定会有营口人对他是比较熟的哈，青年小鸡排在青年小区里边，青年小区里边哪块是青年小区？是青年小学那块吗？叫青年小区吗？小有点饿了，说那必须是西市区的海松烧烤，性价比特别高，环境也不错，特色就是烤鸡头特别的鲜亮，特别的新鲜。哦，这个烤鸡头啊，有的人他是不敢下嘴的，我跟你说每个人想吃的东西真不一样。拒绝，现在已经搬迁到莱茵河畔东门的郑家烧烤，我已经有6年没有去过了，他们家的猪排非常好吃，我闺女呢就自己能吃一份58块钱的，但是其他的肉不太行，后来呢都有肉排了就不去吃了。明白了，就别人家也都有肉排了是吧。咱们营口呢应该说在好吃的美食这块呢，烧烤也算是一个特色啊。那么这是好不好吃的时候吧，一方面是得新鲜，我觉得这是个特别重要核心的问题，一定得新鲜哈。如果腌制了很久，然后用腌制的那个料盖住了肉不新鲜的味儿，那就没啥意义了。就首先呢应该是食材本身的鲜味儿是最能够吸引你的，剩下的佐料啥的那都是配的，那都是不是最主要的菜啊。天风说现在在营口吃烧烤，那当然是金刚山了，店面大，环境好，价格还挺好，价格比路边的小店还要便宜，你点餐的时候点多了，服务员还会告诉你吃不了少点点儿。他们那儿还有免费的小菜，免费的白酒，人均也就50-60，想环境好点儿，还可以去旁边的金贝居，但是金贝居好像现在是正在装修呢啊，菜品和味道都差不多，但是环境会好一些，人均会贵个10-20块。马上有位朋友说听说金刚山最近的价格做了调整，那是调高了还是调低了呢？谁知道，朋友们。程先生说推荐一家吃了多年的烧烤店，他的名字叫会友烤肉，他们家的雪花牛肉真的是超级的好吃，是那种鲜牛肉现切的，哎，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烤的那个鲜牛肉的，不愿意用那种冻的或者是腌制的时间太长的，这就是违背了我对食材的新鲜的这种第一需求啊。的确我就比较挑，我要挑的话我就挑它的新鲜，我希望它是新鲜的这个肉啊。而恰恰呢这个会有烤肉，我发现你们推荐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呢，怎么回事儿？哎呀，这家店在哪儿啊？这个程先生啊接着说但是呢他家真的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那种能够看到雪花的就是白色肉茬的，看完啊，烤完不会老，全熟的也会很嫩那种。对，其实对于烤肉来说，它的嫩也是它的核心。如果说挺老硬的，谁能咬得动呢？咱就说。不过今天我听说了一个新的词儿啊，叫什么来着？里脊边儿，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儿吗？

脊边，说这个肉啊是里脊边，又香又就是那种又薄，然后还非常的新鲜哈。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啊，他说不用蘸料也特别美味。那么会友家烤肉呢，其他食材也很新鲜，海鲜那就闭眼入。店铺还真不是很大，装修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环境还不错，有几个大小不一样的包间，私密性还很好，关键是价格合理不贵，真心吃了好多年，所以我要强烈的推荐。位置就在平安路上，在富竹小区的西门外门市。行，我记住了啊，平安路上富竹小区西门的外门市会有烤肉。你就说会有烤肉今天会不会感谢你呢？说詹爷，我这个铁杆的粉丝儿，今天居然通过951的电波把我们家的小店儿广而告之了，那是不是会意味着他们家的小店儿接下来会高朋满座呢？自饮下烟花刹那，一生为爱追。以后谁家店不好你们也可以说我是谁，我是谁。他说的我是西市区中天新城正门里头有一个叫汇海串烧，4块钱一个鸡排，料可足可香了呢，肉多而且还新鲜。另外金牛山小区里面有一个一顿神烤鸡排，一个3块钱，料足好吃，经济实惠啊！这是鸡排这个序列的哈。我跟你说一下，我没有吃过烤鸡排，你信吗？没吃过，什么味儿？用南哥的话说，什么味儿？我觉得刚才对那个会有烧烤的提到的那个肉特别的新鲜的那个烤肉，我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哈，包括那个什么五花的肉啊。好了，这个叫小米饭说五线青花大街南湖公园西面这个交通岗的绿灯太短了，导致现在这块堵得水泄不通，能不能让交警把这个交通信号灯的绿灯的秒数稍微的调长一点？我们再次把您反馈的这个信息啊，通过营口警媒联动群发给营口公安交警，看一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具备调整的条件啊。雨中枫叶他说我当然要推荐的是喜子烧烤，是本地开了很多年的老店，不少营口人都特别熟悉这个味道。他们家是炭火现烤，把控火候，把肉香充分的烤出来，招牌的爆烤鸡头提前腌制入味，炭火慢烤，外皮酥香，肉质软糯，还有营口特色的玻璃牛，鲜味十足啊！肥瘦肉串，烤鸡架刷上本地的蘸料，口味地道，再配一碗清爽的冷面，烧烤大冷面也是咱们本地的老吃法了。他们家烟火气浓，空间宽敞，朋友小聚、家庭聚餐都很合适，能吃到原汁原味的老营口的烧烤味道，现在感觉还是很正宗的。雨中枫叶，我怎么感觉你就好像是喜子烧烤他们家的员工似的呢？你这小作文，你这小推广也忒专业了吧。

咱们951的听众朋友怎么干啥像啥呢？你无论让大家写小作文是什么方向的，什么主题的，哎，秒秒钟都给你写的有模有样啊！今天晚上的这个小作文呢，都是带着香气的，好像一盘一盘的那个烧烤啥的都已经端在了面前啊，不由自主的就能够咽一下口水。确实会有许多的很神的小店哈，它的店面呢并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的这个吃的真有特色。后来你就会发现哈，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你的这个店里面有特色的拳头的产品，只要你能够保证食材绝对的新鲜，哎，料足够的足，然后呢性价比高，你的小店就不愁没有人来光

而且大家也一定会啊，一个传一个照顾着你的小店儿。所以归根到底吧，做生意跟做人都是一样的啊，就是首先呢，咱们这个非常的真诚，非常的诚实守信，这一点你就赢了。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到那个菜市场，我就以一个豆制品举例子哈，说我买点豆腐皮儿，或者你买点这个干豆腐，然后你通常都会问一下，这是新鲜的吗？因为豆制品它特别容易变质，一旦变质之后呢，味儿就变了，而且黏，对吧？所以你就会问，你说你这个是新鲜的吗？那店家呢，是吧？他就会说啊，是新鲜的，可是你拿回家呢，就发现根本不是新鲜的，你真的很生气啊。倒是食品这个东西呢，如果你当天没有卖了，那它就要有消耗，可是你要做这个生意，你就得认，也得担得起这样的一种损耗，不能把即将要变质临界期的产品，我说我兜出去得了，兜售出去得了，那你就把自己的牌子给砸了。朋友们，做人做事绝不能这样啊！你答应的事情你就得做，而且你得诚信呢。无处不在，说我现在都有点听饿了，今天晚上好像就得安排一顿这个小烧烤了，是不？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你知道吗？那是在家里面安排烧烤，那个炉子啥的都老专业了呢，给你整的，还有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这个整烧烤的，还有在这个炉灶子上面烤的，台风一打开边烤边吃，老热乎了呢。吃确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就是当你心情不爽的时候，你吃点好吃的绝对能够治愈你的心情。民以食为天嘛，对吧？在一顿顿美食当中，确实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今天呢就到这儿了，18:27，我们的节目跟你说声再见了。一会儿莹姐把德华冷饮的奖品啊推送到各位手机的回执上面，然后您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领奖的地点去领取你们的奖品。明天是星期五，明天晚间依然是莹姐在951的电波这端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聊起来。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由韩润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了吧。

我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0: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1: 懂了吗？我用沉默的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9: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 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11: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

0: 绽放的生命大于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会傻傻的执着爱情为什么会变质，后来慢慢懂得了，原来那些我不知道的也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爱了就分开，没有必要再去问清缘由，强求到底对彼此来说

0: 双人床，一个人空荡荡，想着何时有人可以在睡前倾听自己的呢喃。曾经我坐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神态各异的人们匆匆而过，那一刻内心无比的心酸。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孤单而寂寥的人，却彼此擦肩而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言人中，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1: 无力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

0: 热线2905999。拜君夜
1: 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6: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有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道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过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

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帮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或者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沙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亭，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大，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着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

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和这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建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势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稀翠狭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揽阳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顶，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阶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

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碣，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温和。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 2905

0: 有究竟。
1: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本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

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

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

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长。

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

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接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

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

收听。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

0: 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

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轩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会傻傻的执着爱情为什么会变质，后来慢慢懂得了，原来那些我不知道的也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爱了就分开，没有必要再去问清缘由，强求到底对彼此来说

0: 双人床，一个人空荡荡，想着何时有人可以在睡前倾听自己的呢喃。曾经我坐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神态各异的人们匆匆而过，那一刻内心无比的心酸。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孤单而寂寥的人，却彼此擦肩而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言人中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1: 无力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

是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周杰伦的一首关于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

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的唱，你慢慢的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你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

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

0: 檐口半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景。它选定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僵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他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

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丘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乘桥蹑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七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巾，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二三人兼求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风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雨水僧、李匡台、方晔和徐霞客。白鹿之城，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图，500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诗集，没有扶手仅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攀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石级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索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笔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雀，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索在护卫我们。如是五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首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武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翼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信峰，奇光异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
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极，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盘过几重里，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

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琉璃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

0: 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记忆力太好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4: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5: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6: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春晓。
0: 我们是春风组合，
1: 春风相伴，一路平安。大家早上好呀，
0: 现在是7:34啊，我们的节目也正式的和各位开始了。我相信伙伴们已经在收音机旁守候咱们好几分钟了吧。
1: 是的，
0: 有没有想我们啊？
1: 肯定想了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直播功能，
0: 是的，
1: 可以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在这个直播间里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0: 没错，同时呢，我们的微信这个微信上面的视频号也开通了，大家呢可以搜索云门之声，就可以关注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就非常渠道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呢，现在啊，就是谁要跟我说，哎，你那节目咋听啊，我肯定露脸，我都不开心了
1: 啊。这渠道非常的多啊，不管是听还是看都可以接收得到。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哎呀，这一周又要结束了。
1: 是的，马上愉快的周末就要到来了。
0: 这一晃啊，咱俩已经合作5天了。
1: 是呢，
0: 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在直播间守候着各位。怎么样，听着还习惯不，各位听友？
1: 对我们的喜爱程度通过这个平台上的互动能感受得到啊。
0: 能感受得到是吗？
1: 对的。
0: 好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好朋友来打卡的信息，来看看今天谁比较早啊。
1: 哎呀，第一名我看到啊，是咱们的谢谢你对我的爱，4:53发来了打卡消息啊，说这个机关幼儿园徐胜瑶妈妈打卡第17天了。
0: 早上好。
1: 哎，起得太早了。
0: 我说那个点儿还没起呢。然后那个幸福快乐发来消息啊，说早啊春风组合。
1: 早上好。
0: 嗯，
1: 帅气的小王子也发来消息说，春风组合早上好，我和笨宝来打卡了。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还有欠站前四元的刘后
1: 停
0: 停啊，来打卡了。
1: 浩婷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宋啊，也发来消息了，也是问好的信息。
1: 是的。
0: 早上好。
1: 这一时间来关注一下咱们辽宁地区的天气情况，
0: 来看看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天儿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我们也来持续关注一下。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省内大部分城市呢仍然是以晴天这样的天气为主，但是多云天气呢也是有的。你像本溪、丹东、铁岭、朝阳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会出现，而且上述地区的天气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如果有最近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做到有备无患，并且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发生。
1: 是的，由于阵性的降雨啊，对气温

0: 的影响并不明显，全省气温依旧是高位运行，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在20到24摄氏度之间，午后呢闷热感是不减的，全省最高温度仍都在30摄氏度以上，像辽阳和朝阳都达到了33摄氏度。
1: 哎呀，这天儿啊，这该热还是热啊。
0: 嗯，但是下周就要这个降温了啊。
1: 对，来看看风力这边啊，南风呢仍然是不离不弃了，风力呢虽然是有所增大啊，但大部分城市的风力呢仍然在4到5级，也提醒大家午后呢要注意防暑了，早晚呢还是要添加衣服啦。
0: 是的，而且呢从这个预报来看啊，本周结束前雨水是比较频繁的，周日呢处暑节气当天雨势还会有所加大，气温方面依旧是比较坚挺的，但是少了盛夏的张狂了，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徘徊，下周一是正式的出伏。出伏之后呢，辽宁的暑热将逐渐的消去锋芒啊，最高气温降到了3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也会来到20摄氏度以下。早晚呢会感觉到丝丝的凉意，大家可以选择在出门外出的时候，或者是散步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外套稍微加上一件，
1: 对，增加一点点的外衣啊，因为从下周一开始呢，这天儿啊就慢慢的温度降下来了，你想要30度还没有了呢，这样的天儿啊。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营口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营口、盖州大市小坝于谦，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市桥32到22度，坝于谦32到22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沿湖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哎呀，今儿个呢是周末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在明天后天的时候呢是有安排出行计划的，也有是一个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策划和总结，因为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总结一下这一周我都做了哪些事儿，哪些事情没有完成的了，咱们可以安排在下一周重新再开始再继续去完成。也有的觉得哎呀，这一周我就是想做的事儿、策划的事儿全都完成了，也画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小句号啊，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小节点，也希望在周六周日这样的一个假期里边呢，咱们哎放松放松，然后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周的到来。
0: 是的，相信很多朋友啊在周末来临之前已经对周末做好了计划，不管是在家呀完成一些家务啊，还是出门去看看风景旅旅游啊，都有自己的规划。
1: 那也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这一到假期咱最想干的事儿是啥？哎，是说做咱就做，还是说走就走呢？
0: 对呀，大家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说一下，像周末来临了或者是小假期来临了，您打算都怎么安排呢？也给大家一些选项一些提示啊。
1: 对呗，来吧，看一下吕王发来消息，是西市区机关幼儿园董佳怡小朋友来打卡报到啦，今天是周五，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啦。
1: 哎，春晓，一般来说就突然有假期了，然后呢你一般都会选择干些什么事？是想在这段假期里边呢沉淀一下自己，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啊，学习一些这个技能，还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边呢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心情呢，调整一下自己状态？
0: 我一般的话就是宅在家里、
1: 啊、
0: 我是个宅女啊，就是在家里吃点零食啊、就是剧啊，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好的放松方式了，
1: 终于快节奏的生活可以稍慢下来，
0: 对
1: 啊、然后这个瘫在沙发上，点点小外卖，找一个喜欢自己看的剧，是不是？
0: 点一杯小奶茶，
1: 空调再打开，
0: 是的。
1: 哎呀，这小周末啊，或者小假期啊，我觉得这样的选择的朋友应该也挺多的。
0: 而且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更新的剧呀、你没有时间去看去打卡，然后周末的时候，整个就是从头看到尾，各个剧落下的剧集都在周末给它补齐了。
1: 是的，所以说呢，一般假期来了之后呢，很多伙伴呢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方式，有很多种，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平时的生活状态去调整。你想，平时本来生活就节奏很快了，工作有很多，好不容易突然有几天假了，那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边呢，我就想好好的 平静平静，放松放松，然后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饿了我就吃，不饿呢咱也不吃饭，咱也没有什么饭点啊，咱也没有什么什么。

0: 白天黑夜呀，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
1: 没有那么多的约束啊，随心所欲一点，
0: 也是一种放松的形式。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比较自律的那种，就觉得哎，假期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好好的早起，早上呢咱去散散步也好，或跑跑步也好，然后吃一顿非常棒的又精致的早餐，吃完之后呢，再开启这假期的全新的一天。可以有的朋友可能会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举个例子，学习一项体育爱好。
1: 啊，打网球，打羽毛球，
0: 羽毛球啊，或者是这个游个泳啊，
1: 是的，
0: 学习一下新的技能，然后充盈一下自己平时的这样的一个业余的时间。
1: 对，
0: 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有一本书我特别喜欢看，但是呢，平时工作也比较忙，碎片的时间比较多，没有那么大段的时间沉淀下来可以去看看，可以走进图书馆呢。哎，去图书馆里边享受这种静谧的生活的同时，让自己静下来，沉浸在书中的自由的海洋里边，
1: 是的，
0: 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1: 充实一下自己。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呀，放假了，说走就走吧，
1: 哎呀，出去玩了，吃了。
0: 这带孩子出去玩吧，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孩子学业比较重，对吧？
1: 对呀。
0: 放假了，咱就啥也不干，这个开着车咱就出发，可能周末的时候就星期五晚上，或者是放假的前一天的晚上，咱去超市放纵一把，买点零食，路上吃的喝的啊，然后放到车里边，开车咱就走。
1: 哎，
0: 有很多呢，可能是计划一周的，或计划时间比较长的，有计划型的，有攻略型的，有很多是什么呢？是那个
1: 临时起意的。
0: 对，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咱就先开着车，油加满，咱就开车就走。
1: 对，路上在想，或者到地方看到啥好吃的，咱就吃啥。
0: 是，还有更随心所欲的，就是啊，就是目的地也没有，咱就买一张车票。哪去哪无所谓，只要有票就可以上车，咱就出发。
1: 那这个更随性了。
0: 是的啊，所以说呢，每个朋友呢，这个选择的方式也不太多，也不太一样啊。大家呢，可以充分的想一想，哎，自己如果突然有个假期啊，咱们要干些什么事儿呢？或周末来了，咱们是说做就做呢，还是说走就走呢？可以和我们互动一波。
1: 对，聊一聊您啊假期的规划啦。
0: 其实啊，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说走就走的经历。
1: 是哪一次啊？
0: 是去年的时候，也大约是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了，但具体哪个月份记不大清楚了。之前呢工作都比较忙，然后呢也没有那种大段时间的假期，然后呢突然有一段时间呢也是岗位的调整，哎，有空窗期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0: 我马上就把年假休了，就是休年假是没有任何的计划，就是可能知道你下周工作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也是可以抽身，可以放空一下自己，我果断就开始休年假了，就这么短的时间里边，然后呢我就开始抢票，你猜我要干嘛？
1: 干嘛去了？
0: 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个人，然后也要实现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小梦想，然后呢去西藏，去阿里，去冈仁波齐，去转山。
1: 哎呦，
0: 当时的票特别不好买，因为大家都知道，尤其去西藏那边的票啊，甭管是火车票还飞机票的话，都是提前去买的。但是这个人民币玩家咱就不说了，就是飞机票随时买都可以。但是这个金额大家应该都知道，提前买和
1: 挺贵的
0: 啊，对，和你临时买的价格呢是差了很多的。
1: 嗯，
0: 当时呢我选择是坐火车，坐的是由北京西站到拉萨这个火车是直。搭的一个火车，
1: 那得多长时间呀？
0: 我记着是40多个小时，但那个火车票特别不好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就这句话出来之后呢，这个尤其是从北京啊到上海这几趟火车呢，就特别不好买。
1: 当时买到了吗？
0: 尤其对，买到了。我如果买不到，我也去不了了。
1: 是的。
0: 对，当时呢，就是我发动了身边的所有的好朋友帮我去抢这个票，因为当时呢，我想买一张卧铺票。因为虽然那个口号喊得比较响亮，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个勇气，毕竟年龄在那放着呢，
1: 坐40多个小时确实太辛苦了。
0: 所以说呢，当时呢我就发动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亲属啊帮我去抢这个卧铺票。
1: 嗯，
0: 最终
1: 抢到了啊，
0: 我的天哪，所以说呢，
1: 开心坏了。
0: 对，这趟旅程呢也是顺利的出发了，然后呢也完成了我这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吧，就去冈仁波齐去转山。
1: 感受如何呢？
0: 怎么说呢，虽然是身体上觉得非常的
1: 疲惫了，
0: 辛苦
1: 了，
0: 不舒服，对，但是呢心灵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
1: 嗯，
0: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也确实是感觉到了，哎，不一样了。 有种就更有冲劲儿了
1: 啊，豁、就是、然开朗，
0: 对生活更加热爱了。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呢，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但调整自己状态的方式有很多种，没有说就非得那个像小峰这样的，就得去转山也好啊，去那么远的地方也好啊，你可以像买一杯奶茶呀。
1: 嗯，
0: 对不对？吃一个特别喜欢的甜品，或者我就之前看到一个橱窗里面有特别好看的蛋糕，其实我不愿意吃甜品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它特别好看，但是奈何啊，这个价格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些贵。
1: 现在的这个比较造型优美、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奶油啊，还有这个蛋糕用的比较好材质的，都得好几十。
0: 嗯，那个三位数朝上的，好几十的话，其实也没有说那么有、
1: 那么贵、三位数的蛋糕，
0: 对，就没有说很大的一个，但是很漂亮，
1: 手掌那么大，
0: 能大一丢丢吧。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喜欢，然后当时我就想要给孩子买回去，然后但是呢，也就是也犹豫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突然有一天周末。心情特别棒
1: 啊！
0: 我果断的直接去买了，
1: 全款拿下了。
0: 对，直接一点都没走分期，直接全款拿下了。然后我就买回家了。孩子不是那么愿意吃，
1: 但是
0: 他不那么甜，你知道？没孩子都知道，你甭管造型好不好看，你甭管是多少钱买的，只要甜他都爱吃。
1: 嗯，
0: 但是他没有那么甜，然后我吃也觉得也没有那么甜，但是我很开心。
1: 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临时的，我看到买的，因为你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了，对它是有抱有幻想、抱有期待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有这么一个过程。来吧，看看我们的听友都发来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啦。
1: 嗯，
0: 我看看啊，这个周云晨发来消息了。哎，他说
1: 第25天打卡春风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畅想以后啊，如果能回到家乡定居，拥有一套带露台的小房子，
0: 哎呀，
1: 最想周末宅在家里，在露台上跟家人围炉煮茶、烧烤，享受营口的这个夕阳和舒适的天气，傍晚去打打篮球，晚上再和心爱的人看看电影，追追脱口秀，享受生活轻松惬意。而现在的周末基本上都是加班了，工作软件永远在响。
0: 是吗？
1: 哎，
0: 确实是啊。其实你这种的生活方式呢，也是很多当下的这个上班族啊或工作人员呢都非常梦想和追求的一种方式。
1: 夕阳西下，
0: 哎呀
1: 哎呀，舒适的这个余晖洒在身上，喝着一壶这个煮茶，哎呦，吃点小烧烤，跟三五好友相聚在一起，欢声笑语的，确实啊，想象起来就很温馨，就很美好。
0: 哎呀，真好。来看一条路况信息吧。
1: 嗯，
0: 来自于紫竹秋水发来的啊，说海南街和市府路通车了啊，交通指示灯什么时候安排上？好嘞，这边我们收到了，我们要和交警部门的同志反馈一下。
1: 嗯，是的。
0: 嗯，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华丽转身发来一些什么？我看看啊。
1: 发来几张
0: 路况信息啊，也是啊，说这个道路路上的这个通行灯好像看着不那么清楚哦。啊，没关系，这边呢我们也是啊，把这个截图呢，然后回传给我们的交警同志，让他们去帮忙去协调和这个去关注一下。
1: 嗯，是的。另外呢，看到啊，咱们的普林啊发来消息，青年总校一年四班的齐涵来了，今天是假期班的最后一天，并且是开联欢会，怎么能不开心呢？哎呦，今天开联欢会了，周五了，是不是啊？
0: 哦，昨天去姥姥家开心一天，今天呢又和同学们开心一天，
1: 开心两天了。
0: 你这明天又周末了，不是又开心了吗？你说我天天开心，
1: 天天开心，也祝您天天开心啊！
0: 是的，是的。哎呀，小王子发消息说早上好。哎呀，我这也没有周末假期呀。哦，假如假期来了。就去逛逛市场，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方式啦。
1: 是的。
0: 好了，那个华丽转身发来消息说谢谢，这有啥谢谢，这是我们本职工作呀，
1: 举手之劳啊。
0: 对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时刻在路上发现一些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回传给我们，然后呢也成为我们路上的小眼睛，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啊只能看到通过一些这个平台也好啊，通过一些这个设备也好啊，才能看到大家路上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但大家呢时时在路上看到一些这个交通事故也好啊，或者一些这个路况信息也好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和我们回传一波，谢谢大家的一个分享了，谢谢。
1: 是的，来分享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况吧。
0: 好的，
1: 看看哪块有这个拥堵或者是缓行，给大家报一下啊。
0: 好的，
1: 先来看一下咱们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制高点路口监控显示，路面是畅通的。
0: 好的，
1: 但是呢，我看到全都有门口这块监控显示啊，路上的车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不至于造成拥堵。
0: 是的，来吧，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看路况的信息。来，先把目光聚焦到新兴大街我们的二线上边，看看啊，这个和光华路的交汇口有一点点的红色的拥堵啊，是由西向东方向，但是还可以，基本上都是在等红绿灯，两三个灯肯定能过得去。然后呢，再把目光聚焦到最近这两天有一个堵点啊，车挺多的，就是天宇鸿福小区的西门这块，市府路与金牛山大街交汇口这个岗，由南向北方向，现在目前来说的话还行，出现了一点点黄色的缓行，但车也开始慢慢变多了。
1: 是的，
0: 对，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五线青花大街上，青花大街和这个是，哎呀，这车挺多呀，森林公园这个金湖西路这个交汇口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长一段的红色的拥堵，然后森林公园的东门金湖西路这全线车可挺多呀。
1: 是的，都呈现深红色了啊。
0: 对，然后一直到四线啊，就断断续续的都是车很多，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出行的人还是挺多的。
1: 是的，如果大家要通过这一块的话，可能要提前做一下规划了，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可以选择绕行，节约一下通勤的时间。
0: 对，像金华路啊还有西面的平安路啊都是非常畅通的，大家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因为西头整个来说的话路况还是挺畅通的啊，而且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城区的主干路是不错的，路况表现是不错的，尤其万达这一圈，我发现最近这一周是万达广场这附近啊，这几条道啊，车真没有那么多了。可能孩子都在家啊，
1: 对，兴趣班啊，还有咱们这个开学也没有开始啊，
0: 对，
1: 得过一段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通勤压力是非常小的啊，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哎，这一说孩子要上学啊，这会儿还有一周就要开学了是吧？
1: 九月份马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是8月21号啦。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孩子一上学，这道上车肯定就多了。我估计很多家长朋友啊和上班的朋友啊都心里有准备了。然后再看一下啊，市府路和金顺山大街交汇口的这个位置呢，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等灯的黄色缓行，还可以啊。今天道路表现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干路呢都挺畅通的。然后呢，再看看平时经常愿意堵车的几个堵点吧，就车比较多的，先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恒大绿洲三期的西门口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从中间桃花园小区和恒大绿洲三期的中间那条小道上，
1: 对，
0: 聪慧路，哎呀，
1: 从南到北的这个方向上有一段红色的拥堵路段，
0: 车多了啊，开始。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来说的话，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很畅通，啊，这个车辆没有，基本上没有多少，
1: 对，
0: 不错啊。
1: 就是恒大跟中心桃花源中间的那条道有点堵。
0: 是的，来看看我们的外环吧，这两天外环车也挺多的啊，我们来看看路况表现怎么样。哎呀，有车挺多啊，
1: 有一小段。
0: 对，庄林路和清华大街的交通岗的这个位置啊，由北向南方向和由南向北方向这个交通岗车都挺多的啊，但基本上都是等红绿灯的朋友们，估计是最多两个灯就能通过了啊，大家呢在那路口等一会儿，尤其是刚刚经过那行呢，不知道以前那个地方的路况怎么样的朋友呢，别着急啊，很快就能通过了。
1: 是的，另外从监控制高点显示站前区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制高点这块看到啊，这个车流量稍微有一点大，但是一个灯都能通得过，大家这个通过的时候呢稍微减一点速，因为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
0: 是吧，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气象台这块的啊，这是太和北街和就气象台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怎么形容，应该是西南
1: 方向，
0: 对，哎呀，很长的一段，就是营口太微包装门口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啊，
1: 大家路过这块的时候要有点耐心了，提前做好这个规划啊。
0: 这什么情况呢？怎么这地方车这么多呢？
1: 如果在路上的朋友通过这一块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还有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一些回馈。
0: 是的，反馈一下啊。然后还有
1: 我们的小眼睛啦，
0: 外环工农路和渤海大街交汇口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黄色的缓行。
1: 是的，
0: 目前来看的话整体路段表现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啦。 我们互动话题是啥来着？
1: 互动话题啊，就是遇到假期的时候，打算都做些什么呀？是宅在家里还是出去玩啊？
0: 对呀，
1: 在家里打算打扫卫生啊，看一本书或者是看电影，还是出去玩的话，咱们吃顿大餐，或者是看个电影什么的，是不是？
0: 对，
1: 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说走就走还是说做就做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真的是挺怎么说，挺有期待感的一件事儿，很有惊喜的一件事儿啊。然后雨中花棉发来消息啊，说春风组合你好，周末到了，也是秋高气爽的时候了，我明天呢和家人一起去农村亲戚家里，哎呀，可以采摘院里的各种水果蔬菜，就是好。
1: 对，这就是农家乐了，是不是啊？
0: 哎呀，真好。
1: 相信啊，家人孩子啊，如果有孩子的话啊，这个去采摘各种的蔬菜水果，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
0: 对呗，真羡慕啊，真羡慕家里边有这种就是在农村的亲戚，特别好，
1: 因为平时在城市当中没有这种体验，还挺稀缺的
0: 啊，就可以亲近大自然了。
1: 是的，
0: 真不错。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持续和各位展开，就是什么呢，就是突然有假期了，或者是周末，或者是年假，或者是这个法定节假日，然后呢大家会选择干些什么事儿呢？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说做就做啊，看学一项新技能啊，或者是看一本书啊，追一部剧等等等等吧。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时刻的分享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时刻向各位开通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营口951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分享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然后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呢，还有这个抖音呢，也都开通了一个直播，大家呢不光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实时的直播啊。
1: 对的，如果对假期还没有规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别人的分享，没准给自己也有一些提示。
0: 对，
1: 本来想着哎呀，这周末不知道干点啥呢，但是一听哎，他说要看哪个电影了，这个说要去哪个饭店打卡了。
0: 对，
1: 那我也去尝一下，我也看一下，是不是？
0: 好了好了，稍后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环节了，然后呢大家呢也不要走开，要时刻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早间时光。然后呢一会儿呢广告呢不会特别长，大家呢稍稍等那么一小会儿，我们呢也在直播间呢准备准备，然后呢一会儿接着和各位聊我们早高峰的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话题。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 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